0: 号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北上在 314.4 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 3.3 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 85.8 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 17.7 公里到 19.9 公里之间呢，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物耶，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身灾后复建工程。
2: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3: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5: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目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情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你今晚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共混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呢？哇哦，今天都要告诉自己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搞砸！今天不论你要去哪里玩，记得都要收听警广哦。最开心的早晨时光，现在开始咯。大白花跟你问声早，时间来到早上8:07，8:08了。我们先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雅上线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齐雅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澎湖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新北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澳门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8度。越南河内天气晴朗，气温26度。日本东京目前有小雨，气温在2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际线香港快运 UO131 飞往香港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

0: 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0: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咯。浩勋早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的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六段城际接口，另一件在新宇区长龙路二段468巷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居住的城市，
4: 之间。我也知道。
5: 阿妈阿妈，你在做啥？
6: 哎呦，乖孙啊，我想要听这警告的广播，啊，不过呢，这收音机好像就派去呢，听拢听无呢。
5: 阿嬷，这不用那么麻烦了啦，用电脑也可以听情况啊，只要你上网哈，里面 www.prs.gov.tw 这是警广的网站了哦，你就可以听到警广的电台，而且是现场的哦。
6: 啊，什么会啊，电脑现在可以听广播哦，这么厉害哦。
7: 就是这厉害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时间来到早上8:15，刚刚经过了两个连线，有没有让您对飞航、对台南的路况有所掌握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路况中心，目前有一些路况还没有排除，请您特别留意哦。台84线往东的方向哦，就在21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啊，有一个行李箱。哎，哪公载行李载个行李箱无去吼，安尼嘛是就欢乐就麻烦的啦吼啊！不过掉落物呢，确实会受到处罚哦。还是要请我们所有有载运物品的朋友，你若开车咧载物件的朋友吼，一定爱给伊绑好安哦，一定要把它绑好吼，绑好绑紧，避免造成二次的这一个交通危害了。好，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29.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有轮胎皮，小心小心。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14.4公里白河交流道前，内线跟中间车道啊，动物躺平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目前在国道1号施工要进行了，如果您上来。

使用渔港路以南的朋友，双向，不论您是南下还是北上，我们渔港路以南全线双向进行封闭了，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所有的车辆如果是以南的朋友，那你就要从渔港路来下到平面道路。如果你是短时间只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那当然建议您就该走平面道路了。我们现在从目前的画面上面看起来，渔港路的出口已经出现排队的现象咯，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下到平面道路来该使用平面道路的路段咯。早上的8点钟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都是施工期间，渔港路以南双向以及新生高架全部都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留意了。那目前渔港路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所以邀请您多点耐心哦。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卡定位一百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两三交通了，给起接了五，好、哦，给起接了五，你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哦。感谢您，我们今天带来第一首歌。115年这一个毕书尽所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有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维一起合唱的比就比就比，到底要比什么呢？来喽，听歌。

比就比就比，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维所带来最新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8:22，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台84线往东的方向34公里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就是二溪交流道的路段，之间有一个行李箱，有一个行李箱，小心留意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29.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啊，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14.4公里白河交流道前内线跟中间车道啊，动物躺平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今天在国道1号，今天在国道1号有施工哦，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特别留意。早上的8点，管制国道1号渔港高架以及新生高架全线，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呢，进行的是例行性的维护工作，早上的8点就开始咯，所以渔港路以南双向是全面封闭的。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哈，请您改由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使用国道1号哦，请您特别留意，现在已经是早上的8:24了，已经封闭咯，所以呢，再度的提醒您，今天8点到下午的6点都是封闭时间。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天是9月12号。为什么今天早上大白花这么开心呢？因为我今天准备了笑话，我自己觉得很好笑。是不能这样子，我们要认真的讲笑话。好，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饮料杯笑话是什么呢？来问一下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叫 John 的？有没有叫 John 的？ John Good morning。其实啊，英文名字叫 John 的人啊，他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耶。比如说他如果遇到番茄，他就会变成番茄 John。 如果他很会运动的话，那他会变成什么呢？运动健 John。

那如果 John 他打算要去 Seven 打工，那他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 Open John。如果 John 打算要去参加庙会，那他就会变成八家 John。好了，我今天的笑话分享完喽，来喽！今天时间来到早上8:26，好听的、好笑的笑话，让你的早晨开启的特别开心。我们保持开心，保持愉快的心情，那就对喽。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啊？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整体的天气，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是如何。来到了台南啊，多云时晴，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那今天的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呢，天气是多云时晴，在台南的降雨几率

噔噔是零，所以呢，今天在台南相当稳定哦，哈。那白天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啦，在这个温度的部分，26度到32度。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在风浪的部分，东北转东南风5至6，阵风8级，晨转4至5，阵风7级，上午再转4级，阵风6级以下哦。浪高的部分3公尺转1公尺，大浪转小浪的等级。那邀请您特别留意了，今天呢，在这一个天气呀、啊，其实是偏热的哦。好的，在降雨几率的部分呢、啊，其实降雨几率呢，来到了白天的台南哦，降雨几率是有的啦，是有的，是来到了20%哈。所以在台南的白天呢，其实是会下雨的，所以呢，来到20%的雨，下雨的几率，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这个穿着透气的衣物，还有要携带雨具啊。刚刚啊，那个降雨几率零啊，是来到了今天的来到了这个早晨的部分哈。那如果接近到白天的部分，其实在台南的白天是会有降雨的几率来到20%的哦。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要来携带雨具比较安全。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整体温度是如何呢？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今天的白天的高雄呢，来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哈。白天的高雄降雨几率呢，其实是略有变化的，从0到20%哈，这一些温度，这一些降雨的几率有可能随时都会进行调整呐、啊。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今天的白天在高雄来说呢，是26度到32度。还是请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哦，偶尔的降雨会下得让您措手不及啊。在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转南，偏南风4至5，阵风7级，早上呢4级，阵风6级以下。那在浪高的部分，2公尺转1公尺，中浪转小浪的等级，所以在高雄仍然是会有微薄的下雨几率啊，外出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晒哦。最后来到了屏东，屏东的白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在屏东呢，其实在今天清晨呢、啊，降雨几率虽然是零，不过呢，来到了白天哈，降雨几率突然提升到40%哦。所以呢，在屏东的白天25度到32度，40%的降雨几率，所以雨随时都会下来，那热也是很热哈。所以在屏东的朋友，这个温差的落差是相当大的哦。风浪的部分呢，东北转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那在今天的这个屏东啊，整体来说呢，短暂降雨机会是有的，所以外出的朋友要携带雨具，并且要补充水分。没有下雨就是热热热，下雨之后呢还是热热热哈，所以水分呢一定要来好好补充。那在屏东比较特别，有强风特报，所以呢要请我们在屏东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风势的变化，还有行车的安全。

0: 了解完气象之后呢，那我们就来了解。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开车出门要知道哪里有在施工哈。那当然在道路的选择上面呢，就要靠你精确而且聪明的脑袋咯。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在国道上的施工，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是管制国道一号渔港高架373.4到374.3公里，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都是进行例行性的维护工作。现在呢已经封闭了，目前渔港路的出口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比较辛苦一些啦。那如果呢您是预计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朋友，您还没有到渔港路来排队的朋友，那当然可以请您提前的规划改道动线咯，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顺畅一些。现在渔港路的出口出现排队的车潮，也请您务必多点耐心。来到了省道跟快速道路的施工资讯哦，请您特别留意。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好的，我们来到了台24线，台24线请您特别留意哦。

好的，台24线双向的 7.5 到 8.9 公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中心路段。供水的沿管工程是占用外线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都是施工时间。7月23号就开始咯，持续到9月23号。同样是在台24线双向10.9到11.1公里，也就是屏东县长治乡的苍荣街路段齁。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路段的箱涵改善工程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这个施工呢，5月26号就开始了，预计到11月1号才会施工完毕哦。另外来到了台24线的 20.5 公里，这个路段是落在屏东县的内埔乡三地门大桥。三地门大桥呢，这个路段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双向半板施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8月10号开始，一路会施工到9月24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来到了台18线70到78公里，这个路段是在嘉义县阿里山的公务段齁。那进行的是景观的改善工程，9月8号一路到11月8号都是施工时间，现场有交围措施，请大家一定要来配合。最后来到了台17线，台17线北上的 262.8 到 261.4 公里，就是在屏东县林边乡的中山路段。这个路段进行的是防灾的韧性管路工程，那北上车道呢交互半半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现场的交围措施仍然是会停留在现场齁。8月12号持续施工到9月22号。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高雄市的施工哦，高雄哪里有施工？在冈山区啊，冈山区的阿公路三段齁，阿公路三段从前锋路到志远路的这一段，阿公路三段哦，那进行的是双向车道的封闭施工，因为呢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当然请您规划改道动线哦，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

另外来到了湖内区，湖内区的东方路，湖内区的东方路这个路段进行的是灾害的抢修工程。那对应到 它的这个省道的路段，它是在台28线，台28线的 0.3 公里哦，就在湖内区的东方路。哦，这个路段是湖内区的东方路民族路口一路到和平路口的往茄定方向的车道。那这个路段呢会进行交通的管制封闭哦，会来调拨东向就是往阿莲的两个车道。来提供这个双向各一个车道的通行，所以现场呢势必不太好过哈。这个路段确实因为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您的时速，小心通过施工现场了。早上九点钟会持续到下午的六点钟。另外来到了林园区的石化四路，石化四路是从石化三路到北善二路的这一段石化四路哦，采半半施工，路面的刨铺施工要请用路人提早规划改道动线，早上的八点钟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从九月十号开始持续到九月十三号，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小港区哦，小港区的沿海三路中林路到山边路的这一段沿海三路南下车道进行施工，早上的八点钟持续到下午的七点钟。紧接着来到了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南华一路呢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这一段南华一路的东向车道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请用路人提前规划改道动线，这个路段会比较不好走，比较辛苦一些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当然要经过工区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了。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39分。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电话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哦。燕婷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2.5 到 324.5 在大湾出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花木修剪。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在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及栈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要往大湾的路段，因为受到了 322.5 到 324.5 的这个移动性花木修剪的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

到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进车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9月12跟9月13，也就是今天以及

0: 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0: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一样买。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方。皮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2: 还没有哎，怎么啦？
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2: 免费的？哪里啊？
1: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4: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3: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4: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3: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4: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3: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4: 知道啦。
1: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13.2公里，这个路段就在过了永康之后啊，在内侧的路间有移动式的修剪花木的作业哈。那修剪花木的作业是必然要进行的啦，因为对大家的这一个行车的视线安全都是相当重要的哈。所以呢，也请我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一定要来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再小心。这个路段呢，势必会受到一些影响，也请您多点体谅。国道一号南下323.2公里到324公里的路段，过了永康之后，内侧路间有移动的这个花木修剪作业，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好的，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上呢几个路段确实比较辛苦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南，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哈，渔港路以南双向以及新生高架，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全数封闭咯，因为呢是要做例行性的维护工作。今天早上的8点钟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驾驶朋友您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朋友哈，都要改走渔港路的出口入口。目前呢，在南下渔港路的出口，明显的看见车潮在排队了哈，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如果您是短程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那当然建议您只有直接的改走平面道路了，直接改走平面道路了，避免您在国道上排队等候了。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早上的8点钟持续到下午的6点钟，都是施工封闭的哦。

时间到早上8:47。谢谢我们交控中心的燕婷啊，说明很多的关于国道上的这一个资讯齁。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呢，要来再度的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南下320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永康到大湾啊，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有施工进行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 323.2 公里到324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啊，在内侧路间有修剪花木的工程，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侧车道，小心避开内侧车道，也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另外，在国道上的掉落物再度提醒您，台84线东向34公里的路段，就在二溪交流道的路段哦，在路间有行李箱。国道10号东向 29.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外线跟外侧路间都有轮胎皮，小心避开。我们收到那个排除的讯息了哈。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14.4 公里白河交流道前，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动物躺平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

时间来到早上的8:51，怎么一个小时过得这么快啊？一个小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单元节目咯，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样语言的歌呢？今天呢要来听德语歌曲，但是这个歌手呢他是西班牙的歌手哈，来喽，他叫做罗莎莉亚。这一位西班牙的创作歌手被誉为非典型的流行巨星哦，音乐跨越了非常多个流派哈。他在14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对音乐着了迷了，所以呢一路呢就进入了这个读音乐，好，来到了音乐学院去读音乐，也很成功的走上了国际的舞台啊。我觉得有天赋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

有运气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走在他天赋的路上，哇，那更是，我觉得更是令人羡慕啊。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的罗莎莉亚呢，开始发行了她的专辑哈。待会呢要来听的歌曲，其实呢，哇，我觉得这个也都是相当流行的作品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播的是罗莎莉亚的德语作品哦。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它是一种，你可以说是古典的风格吗？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种，我要怎么说呢？其实它有一点，灵性跟融入管弦乐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哦。因为歌曲是由伦敦的交响乐团来伴奏，那透过这样的伴奏，你会发现在唱歌里面有相当多的氛围哦。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想象啊，很多的关于音乐剧的想象，关于画面的想象。或许我们听不懂语言要传达的是什么，或可是呢，你可以从歌曲当中去想象一下它的环境。这首歌呢叫做贝格海恩，贝格海恩的这一个歌曲，它是一个德语发音啦，齁。我们就来听听看咯，这首好听的歌曲来咯。

0: Love me.
1: 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充满了画面感呢？有没有感觉好像在看一个外国的歌剧的感觉？介绍的歌手叫做罗莎莉亚，来自西班牙的歌手。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县道188往西行方向，来靠近凤林路口哈，有三部车的交通事故。听众朋友说啊，在内线车道有一台，在外线车道有两台，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应该是刚刚发生，现在在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县道188往西行方向，会来靠近大寮区的凤林路口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现在这个路段有三部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现在在内线车道一台，外线车道有两台车哈，所以呢占据了两个车道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现场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如果您是要来靠近这个路段的朋友，建议您先行改道，先行改到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23.2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到这个路段呢，到324公里啊，内侧路肩是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时间要接近9点钟，我们来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 233.7 公里，在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同样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323.2 公里，过了永康的内侧路肩有进行移动式的花木检修作业，要请用路人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

0: 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是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是台74线东向37公里到38公里之间，雾峰路段的路面上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3: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4: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4: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5: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6: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5: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点07分，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是大白花，搞赞搞赞。
2: 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哦。刚刚提到啊，在这一个市道188的部分哦，我们。

路况，我们的服务台有一些更新齁，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市道188的部分靠西行，这个往西行方向靠近凤顶路口，三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内线车道有一部车，外线车道两台车齁，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经过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在市道188往西的方向靠近凤顶路口，三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内线车道有一部车，外线车道有两部车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那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也请经过的朋友先行规划改道动线呐。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 323.2 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在内侧路间有移动式的花草修剪工程，在这个路段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整个路段车行速度都变慢了，没有办法吼，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当然您的安全也是相当重要的，花木修剪作业啊还是必须要进行，也请大家务必多点体谅咯。国道一号南下 323.2 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在内侧路间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工程，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在台84线往东的方向34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啊有行李箱哦，小心避开。国道10号东向 29.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先前通报外侧还有外侧路间是有轮胎皮的，也请您留意当心。以上路况就是在路况中心现在还没有排除的讯息，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要经过这些路段一定要来注意安全哦，小心通过。时间来到早上9:09，你早上吃早餐了吗？我觉得这个音频我好久没有喝了耶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哦。

就过不假逼恋啊哈。这首歌是吴美玲所带来的咪恋。今天去哪玩？今天来到9月12号星期六，你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

来到台南，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你有要找头路的人，来注意听哦。2026台南好生活，台南假头路，这个是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星期六早上的9点钟开始了，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在台南的东区慈幼高级工商职业学校的礼堂来办理哦。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现场呢有超过70家的厂商哦，超过了4000个工作机会哦。活动当天呢也有投履历送好康，还有您的职业适性诊断，还有 AI 模拟面试，美发水当当，哇，好多的免费服务哦。而且啊，参加是不是可以有抽奖的好礼资讯呢？超过70家的厂商，有4000个工作机会哦，一定能够找到合适你的工作。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您现在正想要来换换工作领域，或许也可以到就业博览会去走走看看，就能够找到合适你的工作哦。

这是一个活动，那当然活动有目的性的活动，也就是政府所举办的征才活动，提供给我们很多想要找工作想要假套路的朋友。那当然在人生的这个职涯上面啊，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选择，希望能够找到合适你，然后呢又能够好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赚到了钱，我们也赚到了学习，对不对？那就祝福大家咯。今天9月12号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在台南的东区慈幼高级工商职业学校有办理了这个台南好生活台南假桃楼的大型就业博览会，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加咯。时间来到早上9点10

紧接着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其实你刚刚有听到广告了哈，高雄2026的创意造筏竞赛，我在想象那一定是相当有趣诶。我从电视当中啊看到那些就是充满创意的人，我觉得如果在现场为他们加油，你一定会觉得相当的有趣。今天呢就是举办日了，原本呢是更早的时间哈，因着活动延期到了今天跟明天。那今天把握时间哦，白天竞赛是在大港桥，大港桥哈。那在大港桥你要提早卡位哦，找到一个最好的观看角度哈，来为这些选手加油打气。2026高雄创意造筏竞赛今天下午3点就在大港桥来热闹举办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屏东啊，在晚上的7点在哪里呢？屏东县立体育馆的大草皮有着纸风车剧团大戏哦。晚上的7点有着纸风车的剧团大戏，那当然也可以好好的在现场好好的参观哦。还有在屏东的胜利新村星星广场有一个租税宣导的活动哦。租税宣导的活动啊，里面呢那当然租税宣导是相当重要的，不过呢也透过了相当多的创意来宣导这个租税的观念哦。其实呢有趣味歌唱、实境解谜还有摊位，下午的3点一路会玩到晚上的6点哦。胜利新村的星星广场欢迎大家一起嗨歌 AI 解谜，去参加互动市集跟租税宣导的活动哦。

帕婆啊，无神美姨刷多来刮 Q， 时间来到早上9:23。好的，我们路况中心传进来一些路况资讯，我们来为大家更新补充哦。首先我们先看到施工路段，台八八西行22到12公里之间哦。这个路段呢，就是从竹田系统到万丹的路段，实施的是引道清扫维护工作。安内听起来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哈，会在咱的车道顶管行来行去啦哈。那当然呢，这个引道清扫维护工作相当重要，也关系到大家的安全，所以呢，请大家也要特别的体谅哦。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势必有所影响，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八八西行22公里到12公里之间，也就是竹田系统到万丹的路段，现在目前进行的是机动性的清扫维护工作，请驾驶朋友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随意注意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6.3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在路间呢有散落玉米跟麻布袋哦。哇，就是我们一包环妹吼，环妹没有同样吼，环妹吼，环妹落在了国道顶管哦，细心注意吼。好的，我们同时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这个玉米的部分已经排除，路况已经排除了。那我们紧接着来补充另外一个这一个路段的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在中间的伸缩缝的路段哦，中间车道伸缩缝的路段。好的，我们听众朋友说啊，在中间车道的伸缩缝有一个坑洞，那这个位置呢，正好上方是台八六的上方是台八六哈，跟我们的国道一号交错的地方啦哈，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330.9公里，就在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的伸缩缝是有一个坑洞的，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避开。好的，为了让我们的驾驶朋友能够准确的掌握这个位置哈，我们的通报的热心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位置呢刚好上方就是台八六的这一个交流道哈，所以如果您是要来经过台八六交流道的下方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这个路段刚好是国道一号南下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在路面上是有一个坑洞的，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2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在内侧的路间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84线哦，台84线东向34公里的路段，二溪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行李箱，请您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29.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外线车道跟路间呢是有轮胎皮，有轮胎皮落在这

一定要设计注意哦。以上掉落物，以上的路况障碍的部分，我们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再度补充，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现在都是封闭的路段哦，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你今天是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都请您改由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改道行驶。如果是短程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以及新生高架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的朋友，今天都是封闭的，会一路封闭到下午的6点钟哦。所以呢，在6点钟以前，如果要来使用这些路段的朋友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都要在渔港路就要来改道。那当然如果是短程的就不要上国道了，我们直接就在平面道路来行驶就好咯，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参考。紧接着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1968现在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吼，咱做亚入口到顶金系统，做亚入口到顶金系统，现在车速有较慢哦，20到40左右，20到40左右的车型速度，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来落做亚出口吼，目前车速嘛较慢，40到60。周以为掐手哦，好，所以出口跟入口的部分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时间接近9点30分，我们待会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啊，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奋扬台尬来参加，希望台尬，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

0: 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歼十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两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1: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是在人线上，那我们一般在人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三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1: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两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任务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狮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狮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3: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4: 赞哦！
3: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5: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6: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时间来到早上9点39分，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在听完最好听的台湾走透透，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咯。我们先为大家补充一下目前的路况中心仍然在处理中的路况资讯哦，请您来留意当心了。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22到12公里之间有引道清扫维护工作，这个路段呢就是从竹田系统到万丹，到万丹的路段哦，车道的机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现在已经都开始了，会持续到中午12点。你想热嘎真的很热啊，所以呢辛苦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了。那当然您在开车呢也要来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伸缩缝呢有一个坑洞，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台86就在它的正上方的这个交错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1号南下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请您留意在中间车道伸缩缝呢有一个坑洞哦，所以也请您放慢速度，避开避开。另外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啊，市道188往西行的方向靠近凤顶路的交叉路口，先前通报3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不晓得现在处理完毕了没有呢？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告诉我们现场处理的状况是如何，是不是已经排除了还是仍然在处理当中哈？先前通报的资讯，3部车的交通事故在内线车道有1部，外线车道到有2部车啊，所以呢现场应该是相当混乱的吼，所以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323.2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在内侧路肩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花木修剪作业请用路人一定要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29.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先前通报有轮胎皮，也请您留意当心。

这首歌是凤小岳所带来的《芝麻小事》。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旋律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我是淑妮，我要跟张兆松医师说话。张医师您好，我是当年在圣经礼拜堂聚会的弟兄姐妹。在30岁那年，我刚从加州毕业回到台湾，那时在教会里

看见您和林立明医师毫无保留的为神摆上，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撼跟感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您当作生命和信仰路上学习的榜样。年轻时跟随着您的脚行，让我真的对信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昨天在网络上无意间看见您跌倒和退休的消息，心里感觉到相当不舍跟牵挂，所以想方设法希望能将这份迟到的感谢与关心传递给您。现在的我已经累积了长照的临床经验，虽然不确定能为您做什么，但未来如果有任何需要，都非常渴望能够尽一份绵薄之力。谢谢。谢谢张兆松医师，当年用生命活出的榜样，谢谢您。愿神亲自保守医治您，赐下格外平安与力量。张医师加油。点播这首曹雅文的感谢送给您。

0: 刚听到的歌曲，凯蒂佩瑞所带来的歌。时间来到早上9:59，待会要迎接10点咯。我们10点连线总网，一起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1: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2: 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
1: 早上10点，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海中

0: 广路况导航，别停哦。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165.6 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哦。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呢，这边也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在景美隧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670的车辆，后方的货物正在散落当中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61线南下83.4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呢，慢车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6线东向在32公里，八卦山隧道出口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3线北上在7公里，中投路段有保险杆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台1线呢，北上在过了大甲溪桥，有封闭进行外侧的画标线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4线衔接在西行呢，在7.8公里。南投2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物，

0: 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在行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5: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4: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10:07，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好多的路段出现拥塞的现象了，今天天气不错吼，大家都开车出门哦。现在在国道顶端吼，有几个路段看起来车速有较慢哦，车行速度相对缓慢，辛苦了。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 月一号往北的方向吼，为沿着到大湾、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即马看起来车辆有较侪啦吼。尤其伫咱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即马目前车速20到40左右呢。诶，车行速度怎么这么慢呢？好，这整体的车行速度看起来从仁德开始就已经变慢了哈。在这个路段，请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是尽管没有掌握到、没有提醒到的？如果您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再请您打电话为我们更新补充。08000000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刚刚讲到的是国一北上，现在国一南下，哪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呢？银德到银德系统哈，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慢一点哦，60到80左右的车行速度。

要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渔港路以南双向全线，高雄港连外高架道路哈，新生高、新生的高架道路全部都是封闭的。如果您是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双向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现在都已经是封闭时间了，要持续到下午的六点钟哦，都要从渔港路的出口入口来进行改道。所以短程要来使用渔港路以南的双向的朋友齁，都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哪一个路段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呢？来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南下的方向为坎顶到南州，坎顶到南州，现在目前看起来速度较慢哦。这个车速大概在40左右而，应该是要下南州的车相当多，所以导致回堵到影响到我们目前主线车道的车行速度。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耐心，因为从要往垦丁方向的朋友，要接到平面道路的朋友，都是使用这个道路，所以车多就会往上回堵，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南海红雄威看定到南州，现在目前看起来车速有较慢哦。好的，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在外线车道接近中间车道，有铁条吊在这里，车行速度驾驶朋友说这里有三个铁条，三条铁条是掉落在这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外线车道靠近中间车道的路段有三个铁条掉落在这里，请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民族路的入口车多拥塞，时速不到20哦，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8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啊伸缩缝，听众朋友说有一个坑洞哦。那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中间车道。另外，在平面道路的部分，请驾驶朋友为我们更新补充哦。先前提到，在市道188西往西行的方向，靠近凤顶路口，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一部在内线。车道两部在外线车道，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呢？因为这个路况啊，已经有半小时没有更新了，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做最新的路况更新哦，帮我们看看，哎，有没有刚好经过市道188来靠近凤顶路口的朋友，是不是还看见

交通事故正在处理，还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也帮我们补充更新一下哦。扣八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0: 漏雷，漏雷是不是下雨天会出现的那个
1: 漏雷嘞？
0: 漏雷的国语是什么？请求救，求救！哦，蜗牛，我应该念蜗牛，对不对？蜗牛哈，好的，感谢哦。漏雷就是，我不会形容它。

它大大的，然后在地上这样爬爬爬，蜗牛哈。大家后面都加个哈哈 哈， 哈，就是。好啦，会讲但是不见得会表达出来哈。好，下雨天大家常会看见的蜗牛就是漏雷咯。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曾伟中所带来的最新作品。时间来到早上10:18。赶紧补充啊，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在外侧接近中间车道啊，有三个铁条掉落在这里哦，小心留意，小心留意，相关单位截获通知前往处理。另外来到了台八八往西行方向22公里到12公里，有引道清扫维护工作，从竹田系统一路到万丹路段哦。今天哦，有扫口卡的这个工作哈，清扫维护相当重要，请驾驶朋友要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哈。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哦，22到12公里路段很长哈。竹田系统到万丹来实施机动的这一个车道管制，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的伸缩缝啊有一个坑洞哦。那听众朋友说这一个坑洞的位置的上方刚好就是台八六交错的地方哈，所以如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上方呢就是台八六的这一个交流道要交错的地方哦，记得这个路段有一个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好的，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啊，在市道188往西行方向靠近凤顶路口三部车的交通事故还没有处理完呢，还没有处理完，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现在这个路段呢还在处理当中哈，市道188靠近凤顶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有三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的入口车多拥塞啊，现在不能太车哈。这个时间点，好多的路段都已经出现拥塞的现象咯，我们一一为大家说明。好，再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前，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说啊，在大社区的翠屏路跟三民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紧接着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辛苦了，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哈，沿着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目前车速拢有卡慢，拢有卡慢哈，尤其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哈，那也慢呢，20到40左右的车速了，20到40左右的车型速度哦，有些慢，有些慢。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路段这么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现在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得出来哈，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过了台南系统以后就会顺畅好走。不过现在呢，车流都是涌塞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其实应该说从仁德就开始车行速度缓慢了，因着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

好的，那在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至少有80左右的车行速度齁。一个路段低于80，那就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一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出口都是车多拥塞，车行速度都是在60以下哦，五卡班齁，五卡行扣啦。那这个路段仍然是可以移动，只不过车行速度相对缓慢，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

时间来到早上10:24，我们在尽管周末派的这一个时间呢，来到第三个小时的第一个小小单元——萌宠特派员。接下来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我们来请问，哎，你们知道吗？狗狗其实也有左撇子跟右撇子哦。有没有好好的观察一下你家的萌宠呢？跟他玩球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他也会有惯性的爪子喜好哦。今天就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你的狗狗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例如请他给你看手手，诶，他会举起左手还是举起右手呢？如果家里呢还有不同的萌宠，就是有很多只狗狗的，哎，那你就可以好好的比较了。说不定呢在你养的萌宠里面，毛孩里面呢，哎，也有左撇子跟右撇子的差别哦。这一个特殊的冷知识分享给你咯。时间来到早上10:25。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伯利士大人除了日常守护民众的安全，在民众有需要的时候，也总会适时的伸出援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所长陈启超以及警员陈若问，得知芳山乡有一名52岁的林姓男子家境清寒，饱受肺癌病痛折磨，身体状况不佳，已无法从事工作，家庭经济全仰赖妻子与加油站担任服务员的收入维持。后续林姓男子更因病辞世，家属不仅面临失去至亲的悲痛，更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负担丧葬费用，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好警方与善心民众提供协助，及时解了他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第4组巡官翁豪君特别为我们回顾了这件暖心善举的经过。
2: 像我们这件的话，他是那个林姓男子，他有过世的那个状况嘛，他是家中的唯一的经济来源，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他们间有突发性的变故，然后去给他们做应急的帮助这样子啊。那他们在收到那个善款的当下，也是就是很感谢我们这边，包含我们远景还有地方的人士，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去四处的奔走，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口耳相传，所以他们都是一个拉一个，就是亲友之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会来乐捐，所以就是最后我们才有筹到这一笔去给他们做帮助这样子。
1: 部落星总共为家属募集新台币56000元的善款，而这也是仰赖与警民合作的力量，由警方自发性的帮忙，再加上民间人士所集结而成的善心团体，让善念更加的扩大，提供需要的人更多的帮助。
2: 因为我们这个民间团体啊，部落星的这个民间团体，就是我们团体里面有各地的一些民间人士，包含我们的地方的村长啊、里长，或者是一些相关社区的各式的工作者，他们如果平常有接获说地方上有这种突发的困难的人民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会在这个部落性的这个团体里面去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分享这样子。一开始部落性这个团体的成立啊，就是我们访寮分局的龟崇派出所，因为他们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临时有困难的民众，他们自发性去发起这个内部的一个乐捐啊。那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扩大这个善举。那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导致就现在规模变得日渐庞大这样子。大家是没有特别去找我们的民众啊什么来做募款，大家都是我们的同仁有做这件善举之后，大家口耳相传啊，所以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民众自发性的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有透过这个管道来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就大家都自发性的

0: 会来询问这样。
1: 而很多人觉得警察只是维护治安的角色，但他们其实也常常陪伴在地的弱势家庭。
0: 我认为就是我们警察，虽然我们平常都是做一些比较干涉性的执法，比较强力的执法，但是因为我们警察也是有派出所这个单位，我们可以深耕到地方，我们平常也会遇到很多社会上我们比较一般人不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民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警察的力量去牵动整个社区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的正向发展啊，因为这个正向发展，所以也就间接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像治安的状况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力量去改善这个地方。
1: 感谢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带领同仁秉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主动关怀弱势家庭，并结合民间善心力量提供及时援助，不仅展现警察关怀民众的温暖形象，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能量与温情。感谢玻璃室大人，有你们真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回到我们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时间来到早上10:36，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我们得到好多的排除讯息呀，真好真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330.9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先前呢有提到在这个中间车道有一个坑洞，对不对？已经紧急修复完成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2公里，过了永康，先前提到这个路段在内侧路间啊有移动式的花剪修木作业，也已经离场咯，您也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路段。好的，我们目前呢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一个路况部分哈，我们先来说明，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中正路外侧靠路间呢，抱歉，外线车道靠近中间车道哈，所以请您特别留意哦，有3条铁条吊在这里哦，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台88往西行方向22到12公里之间，引道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从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有机动性的这一个引道清扫维护工作，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市道188西行靠近凤顶路口，先前通报三部车的交通事故，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已经一个小时以上这个路况没有更新了，有没有经过市道188往西的方向的朋友，靠近凤顶路口，先前通报这个路段有三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现场还是已经排除了呢？请经过的朋友需要来留意什么呢？再请帮我们更新补充哦。在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02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到我们生活情报站的小单元了，要来提供给您哦，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那要提醒您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骑多摆吼，嘛是需要吼，一定爱来注意安全吼。唔，那是咱骑多摆人吼。同样在路上使用这个道路的朋友，不论你是开车，不论你是行人，不论你是摩托车族还是脚踏车族吼，只要你在这个道路上面共同守护哦。那这一个交通安全月呢，我们这一个月是锁定在机车安全哦。我们要推动的是机车的安全检查活动。哎，你有没有检查你的机车啊？为人为未来吼，开始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吼，骑到一派去呢。哇，这个真的很久呢。那你有没有在换这个机油啊？有没有在检查轮胎啊？有没有在检查刹车？有没有在检查润滑油呢？在这个九月到十二月哦，一定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机车做好检查。在交通部公路局举办了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有抽奖耶，从8月28号开始一路到9月30号为止哦，都是开放报名的哦。如果呢你是中华民国的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而且名下呢是有机车，而且是有有效牌照者，您可以从9月1号到10月31号。
在这段时间呢，骑乘机车或者是驾驶汽车都没有违规跟肇事的记录者，哎，你就可以符合抽奖资格哦。快快快来叫朋友做回来报名，让这个停让文化，让我们的机车安全都能够有更好的守护哦。九月份交通安全月，邀请你一起来。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路况。路况传进来咯，国道十号西行，国道十号西行9.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上面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如果要使用大湾入口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哦。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现场处理当中，也请您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注意咯。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

是断得很棒的，很多的歌名都是用八个字来做曲名哦。好了，我们要听好歌，听怀旧歌曲，重点是这些歌都是怀旧，然后八个字经典，你可以跟着一起唱。那就来考考你的听力咯，这是谁，歌名是什么？

有没有感觉到很青春的感觉呢？王心凌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10:48，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10号西行9.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是有轮胎皮的，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在排除的讯息上面，

是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先前通报呢，在外侧接近中线啊，有三条铁条掉在这里。我们相关单位到现场，哎，没有看见嘞，没有看见嘞，所以呢，这个路况是排除，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喽。您是可以放心通过的，您是可以放心通过的。有任何的路况需要留意当心，需要更新补充，都请您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好的，你们都太厉害了，怎么这么厉害？来，荣宏、恰恰这么厉害齁，马上就可以说出来，接下来难度高的来咯。歌名、歌手、

是谁是谁？梁朝伟。梁朝伟所带来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有没有觉得那个时代的歌，你真的大概听一次，你第二次就会跟着一起唱了哈。它的重复度跟它的洗脑程度相当的高啊。周志平作词作曲的这一个梁朝伟所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好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到 323.5 公里的路段哦，内侧路肩有修剪花木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是南下，现在是北上，我们北上的部分才刚入场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到323.5公里的路段，内侧路肩有修剪花木的工程正在入场进行咯，所以呢，请您要来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小心。

时间来到早上10:55啊，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10号西行9.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上有轮胎皮，小心留意。在台88西行22到12公里之间，有引道清扫维护工作，从竹田系统一路到万丹，都有这一个机动的管制工程哦。那就是呢，因为在做这个引道清扫维护工作，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呢，这一个内侧路肩啊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324公里，内侧路肩有修剪花木的工程刚刚入场，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内侧车道，小心避开。脑筋急转弯，来到最后一首歌曲来咯，注意听，八个字，台语怀旧。喝台歌曲送给你哦，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每天平安，快乐顺心。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4香山平交匝道慢车道有事故，台七十六线东向32公里的八卦山隧道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西十道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北上165.6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持续当中哦，已经一个小时左右了。那这起事故有五台车的事故，后方堵了2公里左右，请各位先避开这一段，以免影响您的行程。台六十一线北上255.9水井旧道外侧有铁片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33-38大里道雾峰车多，国一北上台中系统车多定点，国三北上169中港中外线是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0: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收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3: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5: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3: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5: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2: 悠闲的午后，来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6: 欢迎收听最好的时

早上的11:09，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悠闲的每周六日早上的11点，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今天呢，天气一样也是非常好，而且有没有感觉秋天真的来了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不少朋友说，今年的秋天好像特别有感觉哦。如果是比较早起出门的朋友，你们在开车啊或者骑车的时候，有没有稍稍感觉到一点凉意呢？很多人说这个温度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就很久没有就这么早能感受到一点凉意，一点秋冬的感觉快要来了。那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加点外套哦，骑车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吹风嘛，记得带点外套出门。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2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现在收到是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哦。国一北上在 350.2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场处理中。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修剪的移动式施工，也是要请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国一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修剪的工程正在进行哦，移动性施工，用路朋友请您小心留意。掉落物的状况，看到在国道10号的西行9.8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左营区的莲潭路孔庙前有发生事故处理中，还有在翠华路和大中二路交叉路口。再来是苓雅区的苓雅二路97-1号前，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二路和三多四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

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一下现在国道上的拥塞情形，首先看到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都是不太好走的哦。尤其呢仁德到大湾这个路段呢是现在落在40公里以下，以及呢永康系统北上到台南系统永康北上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一样也是落在20至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另外呢南下方向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呢高科南下到冈山，这两个路段也是不太好走的，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呢都是落在20至40公里。以上路段呢现在都是比较拥塞的状况，都要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那有看到任何其他拥塞的路段，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今天节目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小安的忧愁。

来自小安的歌曲《忧愁忧愁》，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哦。不过这个版本呢，好像跟原版不太一样，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个版本呢？原版也非常好听哦，推荐给你们。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又有一种不太一样，比较轻快的感觉，但又带着淡淡的哀伤。

时间来到了早上11:18，再次提醒您，目前呢有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目前两部车的事故。

稍早呢。好的，稍早我们有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24公里这里呢，内侧路肩有移动式的这个花木修剪的工程，现在呢这个施工团队已经离场咯，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然后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有一个路面坑洞的消息，是在左营区的桃子园路和先锋路这里，是因为地下的自来水水管破裂，导致说路面有坑洞，现在厂商呢已经在抢修中了。再请驾驶朋友，如果呢你有行经到左营区的桃子园路跟先锋路这里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路况。

现在呢，在国道10号的西行 9.8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左营区的莲潭路孔庙前目前事故处理中，还有在翠华路和大中二路交叉路口，林雅区的林雅二路97-1号，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二路和三多四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魏如萱《Have a Nice Day》。

来自魏如萱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祝福你今天也 Have a nice day 哦，希望今天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配上这个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哦。

我们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您，今天有施工哦，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这个路段哦，东向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请用路朋友记得提前的改道，如果呢有遇到下雨的话就会顺延这个施工。那今天呢应该天气是还不错，所以施工应该是会来照常的进行哦。再次提醒您，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路段呢，是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路段，东向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

0: 来自宇宙人的歌曲《不曾宁静的夜》。
1: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3: 我嘞，
2: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威胁，也准讲是起脚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40，快要接近中午的时段了，可以开始思考一下午餐要吃什么了。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在国石西行9.8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路况是在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这个路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再请您小心留意。那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现在呢还没有排除的事故是在林雅区的英雄路一号前，还有呢在大寮区的凤平一路312对面，再来呢还有桥头区的桥科兴20路和通燕路交叉路口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同样也是汽车事故的还有在桥头区的站前街38号前，都要请您小心留意。

0: 有任何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要来跟你分享。下一首呢，来自王洪恩，是你。
1: We are anam, kudulis na jam kududana kami mo, ajimuyanan, apa ya pak?

0: 가능하면비아빠내단락나좀해줘
1: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是你》。是不是很好听呢？那有没有在听歌的同时很好奇说这个歌曲的前后分别讲了两段的母语哦？王洪恩他是布农族的，这个布农族语有没有很好奇在讲什么呢？在歌曲的开头他说的是，在这一刻，闲坐中的我突然想起了你，你现在在哪？过得好吗？没错，我们的歌是属于我们的歌，然后就开始唱。然后刚刚在最后呢，歌曲的结尾是讲说，的确，我知道你会过得很好，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时常想着你，大概就是这样吧。是不是很可爱的一首歌呢？但其实这首歌呢，是王洪恩创作给他远嫁到日本的妹妹的歌曲哦。所以也带着一点思念的情感在写这首歌。

在2022年的时候呢，王洪恩他也重新回归做族语的创作，推出了新那个专辑。那整张专辑呢，都是以布农族的古调诗歌作为底，然后再加入一些新创跟改编，外形呢也仿制古调诗歌，呈现出这种老旧的年代感。所以如果是对王洪恩这张族语的新专辑，算新了吗？也已经是四年前的专辑，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查查看，叫做《一起我们》。那他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做这张族语的专辑？其实是因为他父亲离世，才催生出想要做这张专辑的动力。说，好像直到他过世，我才突然发现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好听的歌曲就这样子分享给你啦，时间来到早上的11:48，我们再来为您补充现在收到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站前街38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在桥头区的桥科兴20路和通燕街桥科兴20路和通燕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大寮区的凤屏一路312号对面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避开。我们看到左营区翠华路和大中二路这边的交通事故也在稍早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孟非传《就是你妈》。刚刚听王洪恩的《是你》，那现在再问一次，诶，就是你妈。

是你吗？要来提醒您，目前受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桃子园路和先锋路这里呢，因为地下自来水水管破裂的关系，导致路面上有坑洞。现在呢，厂商已经在抢救中了，所以一定要请您，如果经过桃子园路和先锋路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路况，

0: 听到歌曲是来自于定密的符号整点，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新代，我们待会见。
1: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新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高雄的朋友，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桥科新20路跟通燕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还有大寮区的凤平一路312哦，这个对面有事故，林雅区英雄路1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北市林口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中福路口外侧2线施工，所以后方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这边车道是比较多车插队的，请各位务必要守规矩。那像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北市辛亥路3段往淮爱馆车多，环快往南过民族西路外侧施工，华荣街中正路口路口没有净空，还有星光原百台中的朋友周边是车多，我们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比较多。林口的仁爱路一段往东啊，竹林路仁爱路一段272巷全线都施工，所以目前是车多一直堵到了文化一路一段的位置哦。在台一线南下的大甲中山路跟东安路口外侧正在画标线，请留意。台中3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专用分隔岛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3丰路往国丰路过了丰原大道7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6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中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样呢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次来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2.1 公里是在仁德战备跑道内侧车道有铁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9.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要请您提前的小心留意哦。国十西行的 9.4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留意。我们看到现在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从这个永康要到台南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20-40公里哟、哦，不到40公里的路段哦，所以要请您多多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需要排队，一样请您发挥耐心。有任何最新路况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今天其实在高雄也是有蛮多活动的啊。今天呢，首先在梦时代的正对面广场有一个音乐节的活动，有一个音乐节的活动叫做 Water Bomb 水炸弹音乐节。其实它是来自韩国的音乐节哦，首次在高雄举办，今天是第一天，那明天还有一天，所以呢一样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而且这卡司也是很厉害哦，有蛮多的韩国明星，毕竟是韩国的嘛，所以就有蛮多韩国明星都特地来到了高雄，其中呢我最

期待的表演就是 TWICE 的队长智孝也来到了高雄。另外呢，今天还有演唱会，是刘若英飞行日的演唱会在高雄巨蛋。

屏东呢也有一个表演，是下川里美的 live 表演哦。下川里美是谁呢？就是唱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首歌《泪光闪闪》的歌手啊。他今天呢，还有明天两天也都会来到了屏东做演出。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金丹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2 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在台南系统前一样是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及栈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要往大湾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 316.2 到 317.6 的这个施工影响，目前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也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318到 316.9 辅助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听到来自张雨生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这首歌其实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版本是由9088重新改编的，两个版本都非常好听。那这首经典的作品呢，人声配上这个小喇叭的配合也是非常融合的，非常恰当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时间来到了中午的

12:24。我们说到目前呢，在楠梓区的义群路12号前北向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再次提醒，在楠梓区的义群路12号前北上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请您当心。

以及呢，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2.1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有铁皮散落。国一北上在 332.1 公里，内线车道有铁皮散落。还有呢，在国十的西行 9.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都要请您小心留意。

0: 是吕明宗。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并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民众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副总统并以猫做比喻说，猫虽然体型小却跳得高，台湾虽然微小但同样强大。他也重申台湾有权继续参与国际事务，绝不放过任何为民主发声的机会。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维持在 3.4%， 虽然没有再升温，但反映物价水准仍高。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将在下周开会时调升基准利率，而联准会上次升息已经要回溯到三年前。为了降低自主都更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及首创前情资金垫付，而且不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 34.1 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5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 94% 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2: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1: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国内治安史上罕见的女枪手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正进一步理清案情还有他们犯案动机。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警研判疑似是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经过远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的积蓄。陈伟廉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规避关怀提问。
3: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

0: 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且在大脑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做了微创手术，救回她的一命。陈依林的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3: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 20% 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 50%。 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2: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最近社群盛行12-3-30的跑步机训练法，主打设定 12% 的坡度，时速3英里，快走30分钟，宣称呢这个比跑步更能燃烧脂肪。但是减重医师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有柔纯的报道。
4: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 7% 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造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5: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所以提高的坡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4: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 5% 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到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活动，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微吉尼的报道。
6: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7: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6: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宪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宪台长说，
8: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6: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捷运蓝线海线高架段今年正式进入施作。

0: 列顿。市政府推出了一起上篮杯3×3的篮球赛，将在9月19号在无锡国中登场，邀请全台球友组队参赛，透过这个运动认识篮线建设。陈蕴涵的报道。
1: 台中市捷工局局长苏瑞文表示，捷运南线建设计划 BCEE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已正式签约，全长约 2.49 公里，路线从台中港端临港路四段起，沿临港路台湾大道行进，设置三座高架车站。
2: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庆祝我们的整个一个捷运的开工了，那我想我们捷运的 BCEE 标这是第一标，那它的开工是从这个我们的台中港，然后到无锡，然后到同中和医院，那这三个站的开工当然会带动整个一个台中港啊，还有整个无锡整个地区，还有这个同中和医院整个地区的一个繁荣。
1: 捷工局指出，今年适逢海线高架段进入试作阶段，因此将一起上篮杯移师海线举办赛事，规划国中、高中、大专及社会组，另有无差别一对一及趣味竞赛，各项赛事都有奖金及纪念品，欢迎球友踊跃组队参加。捷工局表示，市府将持续稳健推动蓝线工程，也透过多元活动让市民更加了解参与捷运建设，邀请全台球友9月19号齐聚无锡国中，一起上篮得分，为台中捷运蓝线加油。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高雄眷村嘉年华在9月26号登场，这次首度串联中秋、教师节和国庆连假，陆海空三军的四座眷村接力三周，要带大家感受一下眷村文化。黄一豪的报道。
3: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4: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3: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登场，这次的展览也首度移师到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还有多元文化。朱瑞森的报道。
5: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6: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5: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的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王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8: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

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

0: 作相照。
1: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十八湾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9，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

这 2.1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有铁皮，不过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后发现没有看到，所以呢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的这个铁皮的掉落物。目前呢相关人员说没有看到，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国石西行 9.8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也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是国石的西行，在 9.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请您小心留意。以及呢，在台三线北上391公里过了内门中线车道有铁链散落，请您小心避开。提醒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收到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和五福三路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前镇区的民权二路593号前，以及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哦，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看到在凯旋三路和李子内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处理中。左营区的明潭路和翠华路的路口，还有小港区的高凤路32号前，最后是在三民区的明祥街31号前，目前都有事故处理中。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歌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唱歌非常有活力，然后如果看过他表演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说非常的青春洋溢，就是来自163 Braces 的潮汐。

他今年呢27岁，不过他开始活动的年份呢，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8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唱歌给大家听的这个动作了。一开始呢，他其实并不是马上成为这个发片歌手，也没有马上签约成这种也签经纪公司之类的，一开始都没有哦。一开始呢，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社群网站这么方便，所以一开始他其实是在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发布翻唱的作品。如果呢你有用 Instagram 之前的话，应该知道就是以前一开始的功能发影片的话只能发1分钟，所以当时他在发布自己唱歌的影片，每一首歌呢都只发1分钟，因为也没办法再更长了啦。那1分钟呢，好像就有点跟大家想象说要听完整首翻唱作品不太一样，反而1分钟就截取最抓耳的部分。另外呢，之后他又把这个1分钟影片的模式又放到了 YouTube 上面，一样是维持这个每部影片1分钟，甚至更短。

早期呢，就是以这个翻唱作品为主哦。那这样一分钟短短的影片呢，就让自己的这个曝光度呢，就这样越传越广哦。因为好像假如说要推荐别人听一首歌或者看一个影片的时候，你被推荐的人那个专注力也有限嘛。但如果说这影片只有几秒，甚至不到一分钟的话，诶，马上就可以看完，然后就觉得诶不错哦，又分享给更多朋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在 YouTube 上面就比较多人开始注意到他。那现在呢，他也签约成为了这个创作歌手哦，现在也一直在做词曲的创作。在去年呢，也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海螺记》，然后目前呢，也一直做好听的歌曲，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心她，多多关注她，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的一个女生哦，声音呢，也很甜美。然后舞台魅力也很好，所以都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她表演的影片，真的很可爱啊。好的，我们再来呢，马上呢又要进到我们整点了，待会整点呢一样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在会诊前呢，再次提醒您，目前还没有排除的路况是在国十的西行 9.4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再来呢，在台三线的北上391公里过内门，中线车道有铁链，请您当心。那我们就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

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 177.7 外侧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北上 332.1 仁德站位跑道的内侧是铁皮掉落。国三南下在220公里草屯道中心，稍早有不守规矩的逼车危险驾驶，请各位请务必要守规矩。那在高架五羊南下的 49.6 中线三台车的事故哦，南下的 50.4 机场系统前是四台车的事故。高雄桥头的站前街3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河南路慢车道是施工的。那么车多路段，像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游园南路到国际街也车多。三明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公园路车多之外，还有星光原百的周边，西屯路双向靠近汉口路车都蛮多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4: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5: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4: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5: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有什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有发现到的，都欢迎拨打警广的专线来通知我们，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来自方大同的歌曲《头发有点长》。这首歌是发行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没办法出门嘛，都只能在居家防疫哦，所以他就是有一天突然在洗手台洗脸的时候发现，头发已经半年没有剪了，头发有点长。

其实现在呢，回想起这个疫情的期间，已经过了好久了耶，也是2019的年底，所以是2019年底，已经是六七年前。但我们比较有感的时候，应该是大概2021年的时候吧，5年前。我现在回想起那段就是居家隔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印象。要说没有印象吗？应该说明明过了很久哦，就是那段时间持续了蛮久，但现在想起来好像不知道是怎么样，时间被谁偷了一样，就真的是有点想不起来那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了。所以代表什么呢？就是活在当下很重要耶，就要一直不断的去尝试新东西，才有活在当下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其实透过说不断尝试新东西，不管你是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或者是说突然想要学一个之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其实对大脑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这样子就可以防失智，防失智就是说你透过学习新的事物。而且也是特别指定说要新的事情，学习这件事情本来已经是很棒，就是有助于活化大脑，但是你去触碰一个之前完全没有碰过的新的领域的话，是最棒的。

我们收到目前呢，在台三线北上的391公里，过了内门中线车道呢，有铁链散落。那刚刚有收到相关人员正在前往查看，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市区的路况哦，在前金区的中华四路和五福三路这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路口，林雅区五福一路和和平一路的路口，小港区的东陵路和大业南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1:20，我们再次来提醒您，目前呢收到的路况消息有在好的，我们看到在台三线北上的391公里，过了内门中线车道有铁链散落哦，有铁链散落，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市区路况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是在小港区的东陵路和大业南路的路口，以及呢苓雅区的五福一路和和平一路路口，中山三路的中山三路以及光华三路的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前进区的中华四路和五福三路的路口，最后是前镇区的凯旋三路和李子内路，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今天天气还真的是不错，南部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不错哦，所以呢真的都欢迎您可以多多的出门走走看看，那其实今天活动也是真的相当多啊。在刚刚有播到的一个音档有讲到说，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是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创意，就是2026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

原本呢是预计要在9月5号跟6号来举办的，不过因为天后的影响，所以就顺延到了这个礼拜来举行。这个活动呢就是要邀请各位民众朋友多多发挥自己的创意。有各式各样的自制竹筏，还有一些趣味的造筏，在这港边激战。在哪里呢？在大港仓跟大港桥旁边的水域。所以在今天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活动，大港桥是不会旋转的哦。下午的时段，从下午3点开始，大港桥为了配合这个赛事是停止旋转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原本要预计要看这个大港桥转圈圈的朋友，也不要白跑一趟了。但看不了大港桥转圈，还可以看这个趣味竞赛。另外今天在旗津的贝壳馆前的防风林，今天有金之森海风散策这样子的活动，现场是有音乐演出啊，还有漂流木的手作体验哦。在现场呢也集结了40组的在地文创和餐饮品牌。讲到这个漂流木的手作，我觉得很不错耶，就是有点把大自然的这些元素重新来制作成精美的艺术品。活动是从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7点钟。另外还有呢，今天的一个活动市集是高雄蜂巢希拉雅族文化节跟米阿扎市集，这个应该是跟原民文化有关系的，在凤山的大东湿地公园。我记得这个活动好像也是稍早，应该说前阵子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有停办，然后呢今天呢这活动又再次的来举办了。

这里呢，你可以体验一些原名的美食，还有手作市集。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可以搭到大东站，捷运大东站的一号出口就可以抵达咯。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在寿山动物园也有活动，是奇幻水乐园的最终场。在夏日冒险的最后周末，你可以带着小朋友拿着水枪到这里打水仗来消暑。其实真的是要把握最后一个假日了，因为已经感觉到天气慢慢的转凉，所以夏天也离开我们了。时间呢，我们看到这水枪派对的时间是下午的3:30到4:30，寿山动物园的清水广场，感觉就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小朋友呢，我记得我的国小那时候，我忘记是什么活动，也有就是每年会办水球大战。然后就是每班呢就会拿着水桶自己做水球，然后一起到操场跟别班的人 PK 这是学校办的活动。不过呢，之后因为南部比较缺水的关系，所以这活动就停办了。但我永远记得在那个操场上面互相打这个水球大战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包括在准备这些水球还有自己的一些水枪啊武器什么的，就已经非常期待很兴奋。所以相信小朋友呢，如果也喜欢玩水的话呢，今天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到这个寿山动物园的清水广场打水仗，很有趣啊。

果是喜欢听古典乐的朋友，如果平常是喜欢听古典乐的朋友，今天呢，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有，也是有蛮多的音乐会哦。啊，不过这活动原本想跟你分享这个普契尼的歌剧音乐会，在刚刚稍早已经开始了，是中午12:30的时间。但相信在这里也是有其他很棒的音乐展览、音乐会，都欢迎你到这卫武营走走看看。其实不听音乐的话，光是在卫武营那边的大草皮走，散步啊，吸收一下芬多精也是不错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下一首是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0: 来自蔡敏佑的歌曲《可惜不可以》。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7: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8: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7: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8: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7: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8: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说剩下最后的23分钟，持续用好听的音乐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收到了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1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辅助车道处理中。国一南下在366.1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在台八六的东向11.1公里到11.2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

来自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这首歌真的是，不管是旋律吗，或者歌词，都写得让人听了真的会泪光闪闪哦。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就是今天以及明天两天啊，来自日本的疗愈系歌姬下川里美就要来屏东恒春文化中心的剧场馆来办专场了。

这首歌曲呢，不仅是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呢在日本乐坛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获奖啊，就是很多很多获奖记录哦。例如说呢，这个2002年就获得了第44届的日本唱片大赏金赏，然后隔年呢又以专辑《太阳太阳风的思念》获得日本的金唱片大赏年度最佳专辑哦。他呢是出生在冲绳的石垣岛，从小呢就展现过人的歌唱天赋，八岁开始就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唱歌比赛，那也以最年轻的优胜者之姿来荣获长期的歌谣季首奖。这么样的温暖

这么样纯净的歌声，其实在日本的放送协会 NHK 也说他是第40年才出现一次的歌手。那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

只听到国语版还是台语版还是日文版呢？那个陪我看日出也是，对，还有白露丝也是。这么样感动的曲调，其实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来诠释都一样的好听。有没有人要去看这个下川里美呢？今明两天在屏东恒春这边有举办他的专场活动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应该还是有票应该还是有票，所以呢可以上网来查查看。时间来到下午的1:46，我们再次来提醒您，现在呢收到的路况消息，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1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另外在台86线的东向 11.1 公里到 11.2 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国三的南下在391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车道有铁链散落，请您小心避开。

来自汤令山的歌曲《去北极忘记你》。为什么是北极？好的，一样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可能北极就是最冷最远，感觉最偏僻的地方嘛，就感觉好像很孤独的样子哦。我们再来补充最新路况，刚刚收到在台61线北上的303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木头散落。另外呢，同样是有掉落物的，在国道3号南下的391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车道有铁链，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 366.1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台86线东向在 11.1 公里到 11.2 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

时间来到下午的1:53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刚刚这些路况资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些道路，如果呢有预计要来行驶的路段，都要请您来小心留意。那如果有发现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或者有其他的路况想要来补充说明，想要来更新的，也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是来自凤飞飞版本的 K.O. 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但这个版本为什么那么特别？因为呢，它并不是凤飞飞在生前正式发行的作品。这是他原本预计要在2012年的台湾歌谣演唱会来演唱，那其实他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为了演唱会呢，他就是进了录音室留下了这段录音，但是之后呢，演唱会没有如期的完成，所以这段录音呢也就这样子尘封了15年，一直到了2026年的8月20号，也就是呢凤飞飞的73岁名单这个版本呢才正式的上架，收录在凤声再续当中。这个版本呢就是好像带着大家一起穿越时空了。没想到15年过后还能再次听到凤飞飞的歌声，都是没有公开过的这种很棒很棒的，有点像时光胶囊的东西，哇，非常期待。所以呢，一起带你来听这首来自凤飞飞的《Gay Out》。

来自凤飞飞的 KKO， 下一个时段呢，我们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喽，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1公里，接近高雄九如路，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7公里，过了右师，这里有木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1.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接近九如这一段，中间车道有铁链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03公里，将军教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目前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台86线西向的6.5公里台南前，有外侧车道有一个绿色的水桶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师大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永福桥。而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的方向，上桥处左侧快车道有伸缩缝凸起的情况，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台中市则是回报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3: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
2: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3: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2: 吓我一跳。
3: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2: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3: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2: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4: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妈咪，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5: 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5: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保命要紧。
6: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

0: 明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3: ？It's party time！
2: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4: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心带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降雨逐渐减少，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南部地区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1度至34度左右，感受比较闷热，晚上低温大约25度至26度。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县是高达9级，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紫外线指数也都高达8级，呈现红色灯号，请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哦。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台86线东上11.1公里到11.2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5 公里处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目前有水桶掉落在这边哦，请一定要小心避开。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是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安心雅的呼呼。

听到的歌曲来自安心雅呼呼。同样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5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目前有水桶掉落，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的303公里将军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另外同样在台86线是在东向的 11.1 公里到 11.2 公里这边呢，先前有小动物躺平，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91公里靠近九如这边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以及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366.1 公里同样呢是靠近九如路这边呢，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的是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看到呢，目前在高雄市区，在大中二路、自由三路要前往到民族一路的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塞的，往东南方向目前车行速度稍微是比较缓慢的。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南下，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到永康的路段呢，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到顶金系统要前往到高雄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一样是不到80公里，稍微是比较缓慢了一点。今天呢，南部地区的太阳真的是比较大一点哦，紫外线指数还蛮高的。除了要擦防晒、要穿薄外套以外，出门呢也可以戴墨镜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千万不要让紫外线直射，眼睛是很容易受伤的。而且呢，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汤豪，我的爱。

0: 起自拍，咔嚓。
1: 听到的歌曲来自葛仲珊还有安心亚带来的自拍。时间来到下午的2:23，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同样呢，要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事故，先前在台86线西行的 6.5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车道有水桶掉落，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303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391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有铁链掉落，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1号目前也是有事故的，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 366.1 公里，同样是靠近高雄九如路的这个路段呢，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

今天呢，今天还有9月14号这两天，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东向，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如果说你在今天或者是在礼拜一的时候会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请你提早改道咯，因为这边呢有一个改善工程要进行，那如果下雨天的话就会再往后顺延，请一定要来注意时间，提早改道咯。

注意到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区呢，目前有三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复兴二路的262号。

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出发前再次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行驶的途中如果有需要，我们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确认有没有物品不小心松脱了。千万呢，不要让货物掉下来，是非常危险的哦。还有轮胎的状态，不管是什么车，在出发之前也都要检查一下。因为我之前呢有看到新闻的片段啊，是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滚出去了，真的是超级危险的，是那种就是超级大车，它的大轮胎滚出去了，那一路上也是撞到蛮多东西，很可怕。弹来弹去呢，很容易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一定呢要在出发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开车的路途呢也会更安心哦。等一下的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Mars 23，我不是饶舌歌手。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阳明山传出杀人弃尸案，警方获报一名郑姓女子上个月失联，追查发现遭人杀害，并且怀疑37岁周姓男友设有重嫌。昨天巡线将男子逮获，同时在阳明山一处产业道路找到了被害女子的遗体。警方调查男子和女友在网络认

0: 更是相恋，一因不满女友提分手等感情纠纷勒毙女友之后弃尸，目前已经依杀人等罪嫌移送侦办。中秋节和教师节快到了，这两天都是国定假日，劳动部也提醒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的话，工资必须要依法加倍发给。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2: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强化大专院校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屏东县警局交通队招募青年道安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宋林的报道。
3: 降低青年的交通事故，就是要让学生们直击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与后果。屏东县交通队前进屏东科技大学宣导，并且携手学生会招募青年道安推广大使，邀请青年从交通安全的受宣导者转变成为守护安全的行动者。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4: 随着九月开学后，学生通勤及校园活动增加，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除执法外，更应透过校园教育与同侪分影响，将安全观念融入学生生活。此次宣导以真实事故案例取代抽象口号，让学生了解超速、分心及未保持安全距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建立事故可以预防、危险可以提早发现的防御驾驶观念。
3: 警察局表示，交通安全不能只停留在违规取缔与事故处理，更要从被动开罚走向主动防御，透过警察与校园合作，让青年成为交通安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共同建立校园道安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2026商圈购活动串联厂商特卖，9月18号到20号将在台南登场。魏景妮报道。
5: 全国商圈总会活动首度移师台南，2026商圈乐活购9月18、19、20台南登场。全国商圈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说，
6: 就这个全国商圈的这个大活动刷了是我们台南第一遍，我们这边的活动是那个九月十八、十九、二十，十八是由那个大同商圈先拍头前去试卖，连续三天都是咱台南最高下美食、吃美食、逛街，所以我们结合公益。
5: 全国商圈总会副会长江丁新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台南市，因为台南购物节展开，消费50块就可以抽好礼，除了好玩的市集，消费还可以抽大奖。市集活动邀请全台至少85家特色店家共同展售，要让民众好好吃、好好买。活动还安排了 Q 版暴龙展演，欢迎大家一起到台南体验好吃好买好玩的恐龙市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什么好方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理想混蛋，
2: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3: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4: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Hello，hello, 大家午安，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的事故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303公里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呢，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的391公里靠近九如的中线车道铁链掉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 366.1 公里，同样是靠近九如路，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到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特别留意，小心避开咯。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金区五福三路大力百货公司的前面呢，目前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留意。

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走走停停，再继续往南走，往南走仁德到仁德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鹿竹这边呢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哦，一路往南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前往到高雄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同样是不到80公里，呈现黄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我前几天呢在家跟我姐一起看了一部泰国的电影，叫做《鞋匠女帝》。这部电影呢是去年上映的恐怖惊悚片。电影的女主角潘娜出生在泰国的一个偏僻村庄，在她一出生的当下呢，整片天空都是乌鸦在乱飞。她的出生日期啊，刚好是这个村庄举行释放黑魔法的古老仪式是同一天哦，所以呢，

村民都认为她是代表不祥之兆的巫女，甚至呢从小就饱受村民的闲言闲语还有同学的孤立。这部电影呢，主要是在讲下降头还有黑魔法的故事，有很多还蛮血腥暴力的画面，所以不喜欢或者会害怕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但如果说你刚好是喜欢看恐怖片，对于这种邪术的剧情是有兴趣的朋友们，有时间呢都可以去看看哦。带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Twice Up To You。 Summer is beautifu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大文，不要浪费星期六。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护栏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另外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也就是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哦，一样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9月12跟9月13号，今明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如果是要在今天下午6点之前哦。会利用到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嘉平拜拜。
2: 拜拜。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3: 去竹田看风景吗？
2: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3: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2: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4: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2: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顿悟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3: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4: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米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7: 旅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1公里，靠近九如这边呢，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要前往到瑞隆路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两块这个轮胎皮散落在这边哦，请一定要小心避开，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地面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1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呢，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辅助车道，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今天呢，还有14号礼拜一，这两天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往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东向，会进行一个路面改善工程。如果说你刚好是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在今天还有在14号这两天，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东向，会进行一个路面改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提前改道咯。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芳宇，你是不是有点动心？一样关心到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2 公里高雄三都路要前往到瑞隆路的路段呢，在外车道有不止两块，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边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1 公里是靠近高雄九如路的路段，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辅助车道，请一定要来多加留意咯。这里呢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稍后整点呢，我们一样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8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到瑞隆路这一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而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个路肩哦，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国道3号南下在加东入口这里有小狗误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再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9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61在北上的是43公里，观音前这里看到路面坑洞，主要分布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台68线南寮竹东这一段呢的南寮路段，现在看到有强阵风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行车。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山桥，路面上出现两个钢筋，请您多多小心。而在桃园的大园区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活动导致交通管制的状况。现在主要管制的地方呢，是在领航北路四段往东，从大成路二段到航兴路二段这里的慢车道，外侧一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

点到五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2公里高雄三多路要前往到瑞隆路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1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这边呢，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辅助车道，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另外呢，在这个高雄要靠近过港隧道啊，这边是在进行这个封闭的、哦、路面正在进行施工，道路封闭，双向车道呢目前都是封闭的哦。在这个渔港路还有高架桥这边，过港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今天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呢？今天9月12号在高雄的大港桥周边举行2026高雄创作造筏竞赛，主题聚焦在高雄在地特色美食以及物产，鼓励民众使用环保回收材质打造创意的船体。通过比赛的审查呢，就有机会拿到奖金哦。配合这个活动进行，大港桥在今天下午3点以及在明天9月13号的下午3点各暂停一次桥体的旋转，不过呢，晚上7点的例行性旋转开合还是会正常执行的。那这个造筏竞赛的活动时间呢，是今明两天，下午2点到晚上6点，在大港桥水域。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来查询看看这个活动，或是到博二走走看看，顺便逛市集哦。除了大港桥的活动啊，除了这个大港桥的活动以外，在美浓水圳呢，也有一个消暑飘飘河的活动，利用社区灌溉的水圳作为漂流的路线，让大小朋友都能在清凉水流中消暑。现场也提供救生衣、游泳圈、手机防水套、水枪，还有吹风机。也有救生员跟医护人员会在现场维护安全。旁边呢有很多美浓的在地美食，有市集可以逛，时间一样是到晚上的6点。趁今天呢是好天气，我看现在外面太阳好像蛮大的，算是天气还不错，都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出门走走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大中二路、自由三路要前往到民族一路这边，车行速度稍微是比较缓慢哦。在往东南的方向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喽。另外呢，这里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2 公里是高雄三多路要前往瑞隆路的这个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有排除了，这个轮胎皮散落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再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好像也是稍微比较缓慢了一点，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的哦。国道一号呢？

今天好像蛮多路段都在进行施工诶，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这个路段呢，是落在台南系统的附近，正在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呢再往前走一点点哦，是国道一号要北上的方向。国道一号要北上，在318公里到316.9公里，同样呢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哦。看到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330.7公里这边有施工，那这个路段呢，大约是落在仁德系统的附近哦。仁德系统330.7公里这边路面在进行施工哦，以及在高科的路段，高科到路竹这个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3公里，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哦。继续往南走，往南走到这个五甲这边，五甲到渔港路也同样都是有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373.2公里到374.3公里，有施工正在进行，以及渔港路国道一号要北上374.3公里到373.2公里，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还有管制区的部分，在广这个管制站高港高架桥这边呢，东西双向目前也都是有施工哦。

看到呢，国道一号现在高雄前往到瑞隆路南下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以及在国道十号人五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左营端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是红色灯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时间来到下午的3:19，除了前面提到的活动以外呢，今天在高雄的大树旧铁桥有大树印象生活节，邀请了 SBG 舞团、贝里斯乐团、尿布乐团以及灰哈回乐团，带来活力舞蹈还有现场的音乐接力，超过20摊严选美食点心、健康农特产品与文创小物，地点是在旧铁桥湿地公园。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就开始了，一路会进行到下午四点，所以是等一下就结束了。有兴趣要前往的朋友们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另外呢，在旗津的贝壳馆也有假日的市集活动，时间是下午1点到晚上7点。凤山黄埔新村市集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还有呢，在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早上9点到晚上7点也都有市集可以逛哦，可以多多的把握时间，趁这个好天气呢，赶快出门晃晃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梦时代高雄梦时代的对面，2026水炸弹音乐节有很精彩的演出阵容，要提前呢在售票系统购票，不过呢要年满18岁才能进入哦。今天的演出阵容包括 TWICE 的智晓，还有谢金燕、高尔轩，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卡司。活动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提醒要前往的朋友们，记得携带水枪、防水的手机袋、泳衣，还有毛巾跟你的替换衣物。现场呢是不能带外食进去的，也不能带玻璃容器，还有任何的危险物品。还有，一定要记得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提供查验，因为这个一定要年满18岁才可以进入哦。水炸弹音乐节正式引爆高雄，一起玩水听音乐，感觉真的是超级好玩的。不过呢，也一定要注意好。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志祥《沉沉热爱》。持续收听到的是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我是小波。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刚刚呢有说到在台61线北上257公里的水井路段，这边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在台61线北上257公里有小动物躺平在这个水井路段。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1号要南下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继续往南左营端要汇往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高雄的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73.4公里到374.32公里，这边呢道路封闭在五甲系统到渔港路这个路段，这边目前都是封闭的。如果说你是要行经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提早改道咯。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

谢您的帮忙。今天晚上呢，在高雄前镇的五甲公园，南台湾交响乐团老歌时光机的音乐会在晚上7点准时开演。另外呢，在高雄大树真武殿，明华园剧团狼心狼心歌仔戏表演一样是晚上7点演出，喜欢交响乐还有歌仔戏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赶快呢上网搜寻一下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演出了。在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韩国女团 Kiki 带来的 Dancing Alone。

听到的歌曲来自 Kiki 带来的 Dancing Alone。 刚刚呢有说到一个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哦，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稍后呢要带你们听一个五分钟的音档，五分钟过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伯利士大人除了日常守护民众的安全，在民众有需要的时候也总会适时的伸出援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所长陈启超以及警员陈若问，得知芳山乡有一名52岁的林姓男子家境清寒，饱受肺癌病痛折磨，身体状况不佳，已无法从事工作，家庭经济全仰赖妻子与加油站担任服务员的收入维持。后续林姓男子更因病辞世，家属不仅面临失去至亲的悲痛，更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负担丧葬费用，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好警方与善心民众提供协助，及时解了他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第4组巡官翁豪君特别为我们回顾了这件暖心善举的经过。
2: 像我们这件的话，他是那个林姓男子，他有过世的那个状况嘛，他是家中的唯一的经济来源，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他们间有突发性的变故，然后去给他们做应急的帮助这样子啊。那他们在收到那个善款的当下也是就是很感谢我们这边，包含我们的远景还有地方的人士，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去四处的奔走，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口耳相传，所以他们都是一个拉一个，就是亲友之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会来乐捐，所以就是最后我们才有筹到这一笔去给他们做帮助这样子。
1: 部落星总共为家属募集新台币56000元的善款，而这也是仰赖与警民合作的力量，由警方自发性的帮忙，再加上民间人士所集结而成的善心团体，让善念更加的扩大，提供需要的人更多的帮助。
2: 因为我们这个民间团体啊，部落星的这个民间团体，就是我们团体里面有各地的一些民间人士，包含我们的地方的村长啊、里长，或者是一些相关社区的各式的工作者，啊，他们如果平常有接获说地方上有这种突发的困难的人民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会在这个部落性的这个团体里面去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分享这样子。一开始部落性这个团体的成立啊，就是我们访寮分局的龟崇派出所，因为他们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临时有困难的民众，他们自发性去发起这个内部的一个乐捐啊。那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扩大这个善举。那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导致就现在规模变得日渐庞大这样子。大家是没有特别去找我们的民众啊什么来做募款，大家都是我们的同仁有做这件善举之后，大家口耳相传啊，所以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民众自发性的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有透过这个管道来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就大家都自发性的会来询问这样。
1: 而很多人觉得警察只是维护治安的角色，但他们其实也常常陪伴在地的弱势家庭。
2: 我认为就是我们警察，虽然我们平常都是做一些比较干涉性的执法，比较强力的执法，但是因为我们警察也是有派出所这个单位，我们可以深耕到地方，我们平常也会遇到很多社会上我们比较一般人不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民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警察的力量去牵动整个社区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的正向发展啊，因为这个正向发展，所以也就间接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像治安的状况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力量去改善这个地方。
1: 感谢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带领同仁秉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主动关怀弱势家庭，并结合民间善心力量提供及时援助，不仅展现警察关怀民众的温暖形象，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能量与温情。感谢玻璃士大人，有你们真好。

0: 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哦。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四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那这个事故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哦。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要北上安定前往到麻豆的路段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故啊，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哦。目前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以及呢，同样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路段，也是有比较多不好走的。在新营要南下到下营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橘色灯号。以及在国道一号要南下290公里到296公里这个路段，目前是有散落物的哦。继续往南走呢，往南走国道一号安定要前往到台南系统的路段，这边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呈现的是橘色灯号。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90公里。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来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其他路段呢，目前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利用哦。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昨天呢，在脆上看到有网友 po 文分享，提醒大家在外面上厕所一定呢要多多的巡视周遭的环境，检查一下。因为他的朋友在某间连锁咖啡厅的厕所里面，发现洗手台底下居然架了一只手机，而且这只手机的镜头面对的方向就是马桶，真的超级恶心的呢。他们已经有报警处理了，真的很可怕，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手机藏在洗手台的下面。发文的网友也提醒，去公共厕所除了门缝之外，也可以检查一下洗手台底下角落或是其他的小洞上面有没有摆放不自然疑似在录影或是偷拍的手机设备。这个贴文底下的留言呢，甚至有其他的网友回复说，在同一个地点哦，2年前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对方呢也是直接把手机放在厕所，镜头面对着马桶，画面呢甚至是可以连线到厕所外面观看的，就好像直播一样。那这个事情是发生

在同一个位置，同一间咖啡厅的厕所，事隔两年又再度发生，真的是非常的恶心。但目前好像还不晓得犯案的人是谁，很有可能是其他的顾客，所以小波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

听到的歌曲来自 Special Freaky Down，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这首歌之前真的很红诶，在我国中的时候，Special 这个团体超级红，身边有很多同学都超级喜欢他们。刚刚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5.3公里人武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请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有4台小客车和1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那这起事故呢，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哦，蛮多车子的，所以也造成后方稍微有点小塞车，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要北上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安定要来到麻豆的路段呢，目前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逆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逆光》。持续带您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一样呢，要再次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四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再继续往北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308.1 公里是曾文溪桥要前往到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同样也是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蛮严重的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多多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5.3 公里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一定要小心避开。稍后呢，四点整呢，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伟翔，《烟火》。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08.1公里曾文溪桥到麻豆交道这边，之前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3公里左右。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的99.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同样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9.3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铁锤掉落，而在国一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道这里四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这个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依然要多加留心。国道二号西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有看到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安

0: 坑隧道，这里有小狗误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的5.3公里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回报车多。台74线西向16.9公里崇德往高铁台中的方向，这里在崇德路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塑胶桶掉落，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也同样要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2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2: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3: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4: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2: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3: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4: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6: 怎么啦？
5: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6: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5: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6: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5: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6: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接获到这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8.1公里是曾文溪桥要前往到麻豆

交流道的路段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但是呢，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有回堵了3公里。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 305.2 公里，是靠近麻豆交流道，有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那这起事故听起来是还蛮严重的哦，所以呢，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安定前往到麻豆路段呢，车行速度目前不到20公里，不到2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 5.3 公里人武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这边，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要南下呢，目前有一些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来到安定，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都是橘色灯号，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走，台南系统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几公里左右。以及呢，仁德系统要前往到仁德服务区，呈现的也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一路来到这个南子，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看到呢，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前往到麻豆的路段，现在真的是蛮拥塞的，已经变成紫色的灯号了。紫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HE 怎么办。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怎么办，这首歌呢也是之前一部偶像剧，是我小时候看的偶像剧，叫做花样少年少女的主题曲，真的超级洗脑的诶。刚刚呢可能因为就是国道一号的事故啊，麻豆到安定，安定到麻豆，目前呢双向车道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哦。北上国道一号要北上安定前往到麻豆呢，呈现的是紫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以及南下麻豆要前往到安定这边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都是比较缓慢的。我刚刚呢有看了一下 CCTV，目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然后车子也是比较多的，稍微有点定点不动的感觉，真的是比较缓慢，可能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如果说真的有点急躁的话，可以试试看吃口香糖来放松一下心情，或许会好一点，或是呢试着跟车上的家人朋友聊聊天，转移注意力，不要破坏你的好心情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JPN， 那不是雪中红。

听到的歌曲来自 JPN， 那不是雪中红。这首歌呢也是蛮洗脑的，很多人去 KTV 都必点这首歌。刚刚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0号西行的 5.3 公里人武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先前呢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呢，有收到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反映说，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延平路和华中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呢，灯号异常哦，红绿灯呢会一直闪烁，一直异常，请驾驶朋友们行进到这个路段，可能要来注意一下行人还有其他的来车哦。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 305.2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刚刚呢有看到 CCTV， 目前不管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安定到麻豆双向车道都是有点定点不动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呈现红色灯号。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吃口香糖转移一下注意力，千万呢不要让这个急躁的心情破坏掉你的好情绪哦。那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卓文萱，啾咪啾咪。

听到的歌曲来自卓文萱《啾咪啾咪》。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大约6公里哦。刚刚看到 CCTV 车子算是行进的比较缓慢一点，呈现定点不动的状态哦。

到1968路网图目前显示呢，有一些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哦。国道一号呢要北上永康前往到台南系统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继续往北走，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呢，安定前往到麻豆的路段呈现的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麻豆到安定也是呈现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走，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再一路来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来到仁德系统，前往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大约落在60公里。往南顶金系统到高雄，再一路前往到瑞隆路，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咯。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或者是看到什么事故已经有排除的话，都欢迎拨打电话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谷谷吕思伟带来的乐高。等一下呢，4:30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你一起来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瑞芳区蝙蝠洞公园海域今天下午发生溺水意外，黄姓教练带着四名学员进行潜水训练，训练结束返途中，陈姓男子不慎溺水，同行友人紧急将他拉上岸施救并送医，但男子仍宣告不治。意外发生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桃园警方昨天晚上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容易滋事场所扩大临检扫荡，全力打击各类犯罪，净化辖区的治安环境。进阶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本次专案共规划临检场所22处，出动警力67人，透过高密度巡逻、路检及临检，加强查缉毒品、诈欺、窃盗和各类治安顾虑人口。期间，大处所员警执行拦检勤务，在桃园区桃英路拦查自小客车，发现35岁朱姓男子驾照已经被吊销，且盘查过程犯嫌企图趁隙将手中物品丢弃，遭员警察觉制止。当场查获毒品1脱米纸、烟弹，后经详细检查，又在他身上、袜子和车内起获多颗毒品烟弹，案经带反所讯后，全案依法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原警执行路拦检勤务，于盘查自小客驾驶时，发现车内及身上藏有多颗毒品烟弹，当场依法查扣，并将驾驶逮捕移送法办。
2: 本次专案勤务期间，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5件，犯嫌13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执行各类威力扫荡和打诈工作，针对治安热。

0: 点和一支持场所加强查查，展现执法公权力，营造安居生活环境。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和教师节的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杨欣的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嘉义县面对高龄化和偏乡医疗资源不足，持续升级行动医疗 3.0，透过 AI 智慧筛检、转介和追踪，将医疗服务送进社区，缩短城乡的医疗差距。周佑谦的报道。
4: 嘉义县政府表示，行动医疗已推动23年，每次到乡镇办理复核筛检，都有上千名的民众参与，透过后续的追踪，也成功发现不少疾病，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那因为检查，那我们卫生局持续的去做追踪，包括做到大医院去做确认，所以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救了不少人。所以为什么说行动医疗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可以延续了20几年？也就是说，在嘉义啊，基本上是一个很备受欢迎的那这样的一个啊基层健康的守护的行动。
4: 另外，行动医疗 3.0 也导入 AI 心房颤动、眼底影像、骨松及肌少症等智慧筛检。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未来将从疾病筛检进一步延伸到风险预警、转介及持续健康管理，让偏乡民众也能够获得完整的健康照护，持续守护嘉义县民的健康。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上来说，以偏东风的形态为主，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区域还是有35度或以上更高温度出现的机会，白天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半部整体日夜温差也比较大，请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此外，因为环境的风力还是比较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有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沿海风浪较大，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

0: 但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7: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4: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4: 免费的？哪里啊？
7: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4: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7: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4: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8: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看到的是。

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05.2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呢，四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目前还没有排除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已经在处理当中了。不过后方回堵了大约6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

看到呢，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台南系统来到安定是橘色灯号，橘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刚刚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在安定来到麻豆的路段呢，目前呈现的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麻豆来到安定，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都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大约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以及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继续往南走，仁德系统来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大约落在这个60公里左右。往南来到顶金系统，前往到高雄，车行速度呢不到80公里，也是呈现黄色灯号，比较缓慢一点，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9M88 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5: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51，准备要52分了。刚刚呢又有收到一起事故，不过刚好又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是男子要前往到冈山交流道，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没有任何人受伤。不过呢，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一起排除的事故是先前比较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5.2公里。靠近这个麻豆交流道，5台小客车和1台小货车，先前是说这个4台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那后来更正的是5台小客车和1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4:30左右呢，已经有

排除了，但是呢这起事故还蛮严重的，有五个人受伤，那后方回堵到现在大约回堵了8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但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1989的下午。

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念轩1989的下午。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台八十二线东上的31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3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以及先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305.2公里以及352.5公里分别都是有事故。

故发生哦，虽然说都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这两起事故都造成后方目前是回堵的状态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渔港路出口以南双向车道以及新生高架桥道路呢，全线双向今天在进行桥梁例行维护作业，管制封闭。那刚刚呢，4:51已经有恢复通车了。原本呢，进行这个作业管制封闭，目前已经有恢复通车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哦。今天9月12日有什么音乐活动呢？在台北小巨蛋，爱福要举办演唱会啦，爱福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场，今天晚上6点开始，4点开放进场哦。那高雄的部分呢，今天最大的音乐盛事呢，就是在高雄梦时代的正对面的广场要举行这个2026水炸弹音乐节，活动时间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哦。除了今天以外呢，明天同一时间也有超强的卡司，一定要带的东西是水枪，还有这个防水手机袋、泳衣、毛巾跟替代衣物哦。这个活动呢，要满18岁才可以入场哦，一定呢要带有照片的证件来进行核对，千万呢不要带外食进去，还有玻璃容器跟危险物品都是禁止进入的哦。时间来到下午4:59，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莱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7.2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拦子。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车都不好走。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八四线东向19公里，在西庄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身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

0: 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
1: 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咯，今年的主题是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5: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6: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5: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6: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5: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6: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首先啊，今天的

天气，哎，早上出门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哎，这个天气蛮舒适的呢？但是还是要来提醒您啦，有时候呢，在外面天气状况都是会比较不稳定的。那么还是提醒您，建议可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而且随身携带好雨具啦。那么一样，在假日爱轻松的一开始，要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在国道一号的这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7公里是要准备下中正路的匝道口，辅助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那么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安全的。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67公里是要准备下中正路匝道口，辅助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麻烦您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台南路段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辛苦哦，因为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16.2 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现在啊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是封闭了辅助车道，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已经有看到了后方的车流是回堵了大约6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来提前的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呢，我们从路网图特别来看一下这一段路的行车速度表现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国一南下，尤其是到了台南系统这里啊，麻豆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平均时速呢都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哦。那么有时候尤其啊就是在这个维护工程的这边的路段呢，反而会再更加的拥塞哦，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

很快的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也赶快来向您更新哦。我们刚刚才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67公里是要准备下中正路匝道口，原本辅助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么这个状况很快的排除了，很快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金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在我找到你之前。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abrina 胡旋舞，在我找到你之前。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要接近15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在国道方面的最新消息呢，也是来持续的提醒您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那么路段呢、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现在呢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封闭辅助车道。那么已经知道了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了6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也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了。那么刚刚也有提到了从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这一段路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那么可能会再更缓慢一些，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要来发挥耐心了。好，那么我就连续来看一下路网图咯。老国一南下目前麻豆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往永康，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刚刚提到了安定到台南系统是更为拥塞的，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下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高雄的路竹往高科，顶金系统往高雄，目前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还是有一些路段也是车子蛮多的哦，来提醒您，在高雄地区瑞隆路往高雄还有顶金系统往南子，车子越来越多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北上走，来到了台南地区，台南系统往安定，目前平均时速呢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那么过了安定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这个灯号咯。那么再来看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咯，目前国道十号往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但是西行方向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持续往西走也会比较辛苦哦。现在顶金系统往到了左营端啊，平日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哦，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除了在国道方面的道路状况之外呢，在这个市区方面，现在市区感觉也是蛮拥塞的，听也来提醒您。那么首先要来提醒您的路段呢，是事故发生地点哦，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成功路和青年一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三民区顶山街的顶金国中前面有事故发生。那么比较详细的资讯呢，是金山路和金鼎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大树区大路跟九大路合并一巷，这里有事故发生，冈山区国轩路跟彭城西街，那么这里呢是小客车跟机车的操纵事故哦。那么婷瑜再一次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芷渊跟杨敏仁所合作的《Lock Away》后旁。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情况在倒位，西啊西，是安怎拢看袂清。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是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懒得去管》。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要接近29分咯。首先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0公里是在曾文溪桥，310公里是在曾文溪桥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安全跟车距离，经过事故地点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0公里是在曾文溪桥，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泉。汉泉你好，麻烦你咯。
2: 婷瑜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一段与北安路口，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的事故。永康区在大湾路942巷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

0: 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若欣《黄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营南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的高科路段跟南下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情形。那另外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之间，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同样也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9月13号明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路段车子都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所以还是要再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听雨这边呢也是来持续补充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是封闭了辅助车道，那么后方的车流啊还是有回堵的状况哦，所以呢也是请我们的

驾驶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哦。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目前呢是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所以是封闭了辅助车道，已经有回堵的状况了。那么其实呢，从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也是麻烦您，如果有赶时间赶行程的朋友们，可以来提前的避开拥塞路段，改道行驶喽。

那么另外呢，在省道部分，目前在台84线的东向，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9公里是在西庄路段，内侧车道油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台84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9公里是在西庄路段，内侧车道油轮胎皮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啊，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转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这个韩国团体 FT Island依然。那么今天 FT Island 呢也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专场咯，有兴趣的朋友们这个票应该是卖完了，没关系，那么就在线上收听啦。听到的歌曲依然，歌曲过后一样就在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要接近5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路况哦。那么首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路竹交流道刚上来哦，路间有看到一个黑色的篮子掉落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还有稍早提到了，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9公里是在西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散落轮胎皮的状况，这两个状况呢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有掉落物区域的朋友们要来小心闪避了。那么还有一个派出的消息也来向您通知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呢、在316.2公里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呢是有进行这个路面维护工程，那么现在这个工程呢已经是顺利的离场了，已经是顺利的离场了。但是啊，因为是周末期间嘛，所以呢在国道上面车子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也要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一南下的朋友们，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虽然现在施工已经离场了，但是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平日时速呢也都只有剩下了50公里左右哦，那么还是来麻烦您来持续的保持好耐心。那么也要来记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整理路网图上面的消息哦。刚刚提到了在台南地区的这两个路段会比较拥塞之外呢，我们持续往南下走，走到了高雄地区啦。路竹往高科还有顶金系统往高雄，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至于北上路段呢，现在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啦，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也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来看到国道十号哦，这个路段还是比较拥塞一些了。国十往东，目前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

楼，从顶金系统走到了左营端，也是蛮拥塞的哦。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庭园啊，还是有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会看到有一些路段目前都还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么走走停停啊，这个时候您就要来特别留意跟前车的状况了，也要麻烦您再一次的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维护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啦。

再次提醒您哦，这个施工离场的路段，我们稍早都一直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之间，是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原本呢是来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哦，那么现在这个工程已经是离场了，已经是离场了，但是呢都还是会有一些蛮多的车流，蛮多的车潮会来经过哦，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游乐况报警广，或是尽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这个好久不见的 K1。背影歌曲过后6点整，就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就会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咯。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极管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上来的路间有黑色篮子掉落，北上156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大片的物体以及塑胶袋，南下的50公里到5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91.3公里，在竹林前的路间有小狗误闯。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东校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依旧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台84线东向19公里西中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1: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0: 有那么严重吗？
2: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

0: 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0: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3: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3: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4: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顿悟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5: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4: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提醒之前呢，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有点暗下来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好，那么最新的交通状况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4公里，是要从高客交流道往到冈山地磅之间，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事故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44公里是要从高科交流道往到冈山地磅之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状况，目前占用的是

内侧车道，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另外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那么在北上的路段是在鹿竹交流道刚上来，路间呢是有一个黑色篮子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在神道方面，目前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9公里是在西庄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是在市区方面哦，在屏东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高屏大桥要往到屏东的方向，汽车会往到机车道的路间啊，是有小货车爆胎停放的。那么虽然后面呢是有放置这个障碍物，但是现在天色也是渐渐暗了下来，可能这个能见度比较不好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高屏大桥，尤其要往南下走，往屏东走的朋友，汽车会往机车道路间有小货车爆胎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再小心的来通过咯。

持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现在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一样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大湾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拥塞路段啊，是在国道10号哦。目前国十往东，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仁武到顶尖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有时候看起来呀都还是走走停停的，所以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由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哦。持续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今天是在博尔 Live Warehouse 来举办专场的洪佩瑜，躲猫猫。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要接近17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的朋友，尤其啊是到了高雄地区，这两个路段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1.3公里。341.3公里是在高科交流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持续在往前哦，在指标处344公里，344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状况，目前这两个事故呢都还在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导致了后方现在已经慢慢的有回堵的迹象了。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可能呢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在指标处341.3公里。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344公里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当然会比较拥塞一点，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也要记得，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不要左右观看，要来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了。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两个事故地点，首先呢是在指标处341.3公里，341.3公里是在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更正三部，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再来持续往南下走，在指标处344公里，344公里是在高科往冈山的路段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现在后方的回堵车流还蛮多的哦，所以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可能需要花费一点时间，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发挥耐心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不勇敢》。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再一次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状况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我们稍早提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41.3 公里 ,341.3 公里是在高科交流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所以现在从 CTV 上面来看啊，只剩下了内侧车道还有一点点的外侧路肩可以来做通行哦。那么因为事故的发生哦，所以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后方的车流也是慢慢的回堵的迹象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现在呢从鹿竹到高科的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哦。因为现在现场指标处 341.3 公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总共是三台车的事故，都会比较拥塞一点，所以目前现场呢都还在极力的处理当中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样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4公里原本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状况，目前现场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啊还是有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都还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如果晚一些时间呢，有需要赶时间啊或是赶行程的朋友们哦，您都可以来帮我们改道行驶，因为现在的这个回堵迹象呢是蛮长一段路的。从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41.3 公里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

那么庭云啊也是看了一下路网图的状况哦，我们刚刚是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目前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哦。那么持续我们来关注 CCTV 的状况啊，其实呢您在339公里这里，就是在往前大约是2到3公里之间都是已经有回堵的迹象了哦，所以呢要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 过了路竹，那么路竹要往高科路段的朋友们要麻烦你们把速度放慢下来，因为现在呢在指标处341.3公里，341.3公里有事故发生，现场呢都还在正在处理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再一次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市区方面的话呢，也有几个状况要来麻烦您多多留意哦。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

至于目前在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新兴区民族二路和新邦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那么现在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听雨再一次提醒您了，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刚刚这个调路的消息也要来提醒您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鹿竹交流道刚上来，路间呢有黑色篮子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刚刚有提到了，在省道的台84线往东方向，在指标处19公里是在西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现在也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那么稍后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2号星期六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4号凌晨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将各调涨 0.7 元和 0.6 元。调整之后，925间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5间 32.7 元，985间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为了降低自主度跟门槛，由财政部和公股银行主导的台湾金联公司宣布将导入全案管理，还有首创前期资金垫付，而且不会参与房地分配，希望可以加速台湾都更的脚步。由淑燕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全台平均屋龄已达 34.1 年，都更需求殷切。2019年到今年5月底，政府核定566件都更案中，94%都是和建商合建，但合建案室内坪数缩水，小基地或地段不佳，也难受到建商青睐。为了配合政府推动自主都更，台湾金联开办自主都更全案管理业务，并提供前期资金垫付，只收服务费，不参与房地分配，让民众在自主都更时享有开发总利润及建案主导权。台湾金联董事长龚文平说，
3: 全案管理的业务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满足各个不同需求的民众可以配合来提供服务，以及就是针对过去这么多想要自主都更却不是这么顺利的，我们提出一些解方，希望能够让自主都更快速的更大步的往前来推动。
2: 龚文平董事长表示，全案管理服务将能解决民众在办理自主都更时常遇到的都更专业知识不足、缺乏前期资金、对统筹机构信心不足、整合不易等痛点，降低自主都更门槛，加速都市重建再生。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突破外交封锁出访意大利，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和民主论坛担任主宾。副总统发表演说时强调，无论是文托泰内岛还是台湾，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小到不配拥有自己的声音，不值得被尊重。副总统说，战争绝非一种选项，但必须做得更多以确保和平终将获胜。他也表示，台湾民众跟全世界的人民一样，有权利可以交朋友，还有和朋友说话。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团虚

0: 够知名人士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族群组。新日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吕明宗的报道。
1: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取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新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新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水源路昨天发生女子遭人枪击成重伤的案件，警方调查怀疑是被害女子的陈姓丈夫教唆一名女枪手犯案。陈姓丈夫昨天晚上在国道休息站被逮捕，而成为国内治安史上第一位女枪手的异性女子，今天上午也在新北市三重落网。警方初步查出，由于女枪手误认被通缉，生活都靠男子接济，研判因此才会听从男子的指示行凶。一名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但向警方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遭假投资诈骗，经过原警和行员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了女子积蓄。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行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2: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9岁的妇人清晨突然感到剧烈头痛，紧急送医检查发现是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大脑的底部找到一颗7毫米的动脉瘤。医疗团队迅速施行微创手术，救回她一命。陈怡玲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指出，绝大多数脑动脉瘤破裂前完全没有症状，常被形容为脑内的隐形炸弹。一旦破裂，常引发蜘蛛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出现此生最剧烈头痛，并伴随恶心、呕吐，甚至陷入昏迷，病情相当危急。
5: 动脉瘤破裂呢，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出血性脑中风。将近有20%的病患在抵达医院之前呢，就会不幸身亡。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获得紧急的医疗处置，死亡率会高达50%。那即使顺利到院，仍有大概30%的病人可能会使后续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那如果说破裂的动脉瘤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有很高的机会会再次破裂。
4: 康静伟医师提醒，脑动脉瘤患者即便获得完善照护存活下来，仍会留有神经功能受损后遗症。若家人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或昏迷等症状，务必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迅速就医才是救命关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最近社群盛行12-3-30跑步机训练法，也就是12%的坡度，时速3公里，快走30分钟，宣称这个跑起来比跑步更

0: 能够燃烧脂肪，但减重意识示警，这套训练强度不小，有些人不适合尝试。有罗纯的报道。
1: 研究指出，在消耗相同能量下，这种12:3:30跑步机的快走训练法，比起跑步能够多燃烧 7% 的脂肪。不过开业减重医师李唐月提醒，不是人人都适合直接照表操课，尤其是这三大族群更要当心。
2: 为什么这个运动不是人人适合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心肺、肌肉和肌腱都还没有适应，突然增加强度就会容易受伤。第二是体重过重的人，下肢的负荷本来就比较大，所以提高的波度越高，脚踝、膝盖的负担风险、受伤风险也会增加。最后一类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血压控制不稳，没有在规则服药控制的人，突然增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心跳、血压跟心脏的负荷都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问题。所以以上三类人是比较不适合贸然去加入这个运动，增加运动的强度。
1: 李医师建议初学者循序渐进，从 5% 的低坡度开始，避免伤及关节，而运动只是提升代谢，还要搭配饮食管理。如果运动后吃甜点炸物来犒赏自己，减重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建议挑战高强度训练前，先向专业的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光三月接手台北车站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改造。台铁今天表示，施工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楼预计从今年12月开始施工，希望在明年的4月前完成。而包括大厅招牌、黑白棋盘格的地坪将会走入历史。2026公益安全驾驶训练活动今年移师台南，警广台南台和高雄分台的主持人也亲自参与，深入认识汽车辅助驾驶。魏吉妮报道。
3: 由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届，移师台南监理站办理。理事长陈文芳说，
4: 那透过室内课堂的一个讲解，还有户外实车的演练，帮助这些民众能够清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汽车辅助驾驶，它的作动原理是什么，它的限制在哪里。哦，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在使用这个汽车辅助驾驶的时候都有正确的使用观念。
3: 警察广播电台台长司仪仙也率领台南跟高雄分台主持人亲自参与课程。司仪仙台长说，
5: 经过我们的主持人参与过相关活动，他亲自体验之后，他觉得在节目上面再去提醒听众，他会讲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所以这一次在台南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鼓励我们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的同仁，只要有空有兴趣，都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体验。
3: 上下午各一场的课程，透过室内跟室外实车体验，让参与者对辅助驾驶能有更正确安全的使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推动原乡部落豆类健康种源保育，过去四年已经保存了雀豆、赤小豆等八种，一共有57个品项，希望可以让部落豆类种源多样性永续传承。李义成的报道。
1: 身为阿美族人的农业部种苗改良繁殖场副研究员罗英飞说明，豆类一直是原乡地区部落饮食、生活与记忆的重要作物，但由于部落经济作物改变、人口外移与传统文化式微等因素，导致雀豆及赤小豆等特色豆类种源保种不易，加上部落生产多以种子直播方式进行，如果生产者不慎使用带有病毒的种子，不仅会造成豆荚量减产，更有可能将病原传染给其他健康植株，引发区域性产量崩盘。
6: 然后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技术，然后经过我们验证确定它没有带病毒了以后，我们才会回到部落来进行推广。然后在这个部落回到部落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有遇到了天灾地变或怎么样的人为的疏失造成了品种弱化的部分，我们种苗场可以做异地保存，再回归到部落来里面来，然后达到这个永续经营跟保存的目的。
1: 种苗场表示，目前与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部落合作建立原乡豆类健康种苗生产体系，已成功繁殖更新雀豆及赤小豆等三品系，并同步建立豆类保种标准作业流程及健康种子生产体系，期盼持续保护原乡珍贵的豆类种源。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时序即将进入秋天，彰化县政府精选八卦山脉8条特色步道，要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

0: 俊伟的报道。
1: 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挂山大纵走以小山怪为 IP 已经逐渐累积声量，县府希望能以打造活动品牌为目标，因此推出挂山无限旅行社。它不是传统旅行社，而是一个整合步道、景点、美食、店家和住宿的旅游品牌平台。
2: 我们这一次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旅行的一个履历，也就是说民众加入我们的挂山无限旅行社，可以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累积你个人的旅游的一个履历，可以挑战升到经理。第二个，我们在八卦山的游客中心有设置我们的这个快闪店，包括我们的活动资讯以及旅游行程历年的纪念商品打卡互动。第三，我们在这一次八大路线不同的路线有不同味道的我们的手作香皂。
1: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今年八条路线包括彰化大佛环山步道、桃园里森林、花坛大里巷、分园挑水、园林藤山、社头十八湾及中央里、田中麒麟山及二水灯庙步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年度文化盛事眷村嘉年华活动将在9月26号正式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3: 这一次的活动第一站就从凤山热闹起跑，9月26、27以眷村星球为主题，巨型月球、玉兔灯饰进驻草地，还有陈明章声响乐团等音乐演出，搭配市集、手作、寻宝和走读活动，白天逛眷村，晚上听音乐，感受老眷村遇上新创意的火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4: 高雄拥有全台唯一陆海空三军眷村多完整保存的特色，近年来持续推动修复活化，让眷村从过去的历史聚落逐渐变成大家可以走进来体验文化的生活场域。今年眷村嘉年华更串联了三个眷村，希望大家从南到北一次看见不同眷村的特色与新风貌。
3: 详细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可至高雄眷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天来到了傍晚的6: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啊，先赶快向您更新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1.3公里是在高科交流道，原本呢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我们更正为四部自小客车追撞，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堵车流大约是三公里左右，所以啊如果您现在呢是要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其实呢在仁德服务区就会感受到比较辛苦一点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仁德服务区到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目前的平均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哦，所以呢现在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再一次的确认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要来的好好的保持啦。那么另外呢还有持续的状况要来提醒您的是，在高屏大桥，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目前是汽车道要汇往机车道的路段，路间是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后方有这个警告的标志啦，但是后的这个天色啊都比较昏暗一些了，也要麻烦您持续的保持专注，确保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之外，也要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Winner，Really Really。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赶快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Winner 的 Really Really 日文版。诶，为什么会播放这首歌曲了？没错，就是在梦时代前面广场目前举办的水炸弹音乐节。哇，可想而知现在这个前阵这个路段啊，应该是人潮跟车潮都还蛮汹涌的哦。好，交通方面先来提醒您了，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前往水炸弹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多多的搭乘高雄捷运或是高雄轻轨哦。那么搭乘捷运的话，可以搭到 R6 的凯旋站，走到会场大约是10-15分钟左右，但是现在外面天气凉凉的，可以散步散步一下啦。那么如果是搭乘轻轨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来搭乘到 C5 的梦时代站，前往到会场也是走路大概5分钟就会到啦。但是呢这个音乐节是售票的哦，所以呢如果有拿到票要赶快到这个现场来欣赏表演的朋友们，也要来把握时间了。好，再来交通方面呢，除了提醒您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之外，交通管制也要来提醒您啦。好，这个交通管制跟封路的资讯啊，就是在时代大道要从成功二路往到中华五路之间，会一直来持续的做封闭到9月14号星期一的中午12点哦。那么这个道路封路啊，是为了作为活动场域来做使用。好，所以现在要提醒您的是，时代大道是从成功二路到中华五路会一直管制到下个礼拜一的12点，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哦。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像现在的成功二路、凯旋四路、新发路、中华五路，现在呢也都是红通通的哦。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周末想要趁着这个周末时间到梦时代来走走逛逛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了。这个周末人潮会非常非常的多哦。

那么这次水炸弹的卡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盛大哦，那么在这今明两天会来举办，所以呢今天的卡斯除了有姐姐谢金燕之外呢，也会有刚刚听到歌曲 Winner 会来做压轴演出，那么明天的话呢就会有哦 智孝哦，就是来自 TWICE 的智孝的演出哦，哇，那感觉现场就是会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动感的活动现场。好，那么稍后呢，六点整，哎，不对，已经七点了。好，稍后的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就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喽。 好，那么有关于交通方面最新的资讯也来提醒您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目前在台61线北上 在指标处303公里 到302公里之间， 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是有这个木桩掉在路面上的，有木桩掉

在路面上，是在台61线北上指标处303到302公里之间，是在七股交流道的外侧路肩。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都要来多加留意，小心闪避。那么稍后7点整把时间交给总网咯，我们就待会见啦。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34.6公里，过了宜兰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板散落。国道6号东向17公里到6公里之间，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620有蛇行的状况。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5公里仁水隧道这边呢发生事故，占用机车道，不影响主线车道通行，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七股交流道路段外路间掉落一个木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注意，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3: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4: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2: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3: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号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4: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

0: 是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听到的歌曲来自粗大乐团还有五月所合作的留下来陪我。那么今天粗大乐团呢也是在刚刚六点的时候在后台 backstage 来进行这个专场演唱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的支持。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10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现在外面天色也是全黑啦，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啦。

首先在国道上面有两个事故地点要来赶快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8.9 公里，338.9 公里是在陆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这个状况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再来持续往南走，在指标处342公里，342公里是要往到了高科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也是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这两个状况啊，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那么还有这个施工的路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在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目前国道10号东向在指标处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是在里港交流道，预计啊在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8点，外侧车道会来进行紧急施工，要来整修路面的工程，所以呢如果再晚一些时间您要来使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的朋友，在指标处25.5 公里到28.9 公里之间是在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会来紧急施工，来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么这个预计的时间呢是今天哦，今天的待会儿8点钟，一直到隔天的早上8点。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都要来注意安全，小心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3-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Millet Happily 那么刚好啊听雨在滑手机滑这个帅的时候看到了Millet在明年也会来台湾开演唱会啦真的是好兴奋好兴奋所以赶快来听一下Millet的歌曲吧 Happily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llet Happily。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7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没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8.9 公里是在陆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2公里是接近高科交流道，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的事故地点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在冈山路跟和华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永安区的永达

路和延保路的交叉路口是一部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擦撞事故。前镇区的光华二路157号前事故发生，小港区沿海一路和汉民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

好的，那么交通方面的资讯分享完之外呢，生活方面也要来向您提醒啦。今天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了，因为受到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所以啊，从下周一开始的凌晨零时起，一直到9月20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分别会来调涨新台币 0.7 元跟 0.6 元哦。所以呢，925千汽油现在用零售价格来看的话，每公升是 31.2 元。95千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4.7 元。那么超级柴油呢是每公升 29.9 块钱哦。那么这边这个新闻稿啊也是说明了，因为现在中东正是升温，那么原油供应还有运输的风险是比较大增了，所以现在国际油价是急剧上涨的。所以啊，如果您现在你花很厉害汽车，你的机车或是你的汽车现在被没油啊，赶快赶快趁着这两天赶快来到加油站加油咯，因为下个礼拜就会个别调涨新台币7角还有6角咯。

回到交通方面，这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向您提醒了。我们刚刚才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38.9 公里，在陆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呢，要来持续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从走到了陆竹，目前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陆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现在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这些回堵的车潮啊，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 2 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哇，也是今天在高雄举办演唱会的刘若英，在高雄巨蛋，刘若英跟黄立行所合作的《分开旅行》。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候鸟。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3，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个这个掉落物的消息来持续提醒您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台61线北上在指标处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木桩掉落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还有是在台88线的西行方向，在台88西行方向哦，在指标处12.5公里是过万丹交流道比较靠近万大桥了，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都要来小心闪避，注意自己的安全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6: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9: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8: 最亲

听到的歌曲来自真爱，潜移默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咯。那么一样这个施工讯息也要赶快来提醒您了，在国道10号的东向，待会儿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是在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会来进行紧急施工的路面整修工程，那么时间呢会从待会儿的8点钟一直到隔天9月13号的早上8点钟。国道10号的往东方向，指标处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是在里港交流道哦，外侧车道会来进行施工哦，所以如果晚一些时间还有明天早上可能会来用到这个道路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小心通过施工的路段。那么另外呢，有两个掉落物要来麻烦您持续留意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台61线北上的朋友，台61北上目前在指标处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木桩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88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2.5 公里是过万丹比较靠近万大桥了，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通过啦。那么除了路段这几个路段之外呢，在市区方面，市区方面的最新道路资讯也来提供给您。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在冈山路和和华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么现在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麻烦您多多留意，小心的通过，减速慢行啦。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 0800-000-123-5，0800-000-123，
1: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了。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喽。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
2: 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
3: 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 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到的这首韩文歌曲是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的 IVE Rebel Heart。今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了。那么这两个掉落物呢，也是要来持续的向您分享哦。在台61线北上，台61北上现在在指标处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是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木桩的状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省道台88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2.5公里，12.5公里是过了万丹交流道，比较靠近万大桥了，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除了掉落物的消息之外呢，目前也要来提醒您稍后会来进行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10号的东向，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25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是在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会来进行紧急的路面整修工程，那么时间会从待会儿的8点哦，待会儿的8点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早上8点整。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如果稍后这一段时间呢有需要来用到国道10号里港交流道的朋友们，可能呢都要行经在这个施工路段的朋友，都要来多加留意，注意好彼此的行车安全。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哦，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咯。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东方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看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走走停停的哦，所以呢也是要来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还有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呢要来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哦，诶，有没有觉得最近几天的天气其实还蛮凉的，好像走在外面不太会像夏天那样子大流汗的感觉。好，那我们 就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咯。明天呢是晴时多云，但是降雨几率呢就会是 20% 哦，气温落在26到32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啊，明天白天如果要来准备出门走走晃晃踏踏青的朋友们，也是建议您可以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而且随身携带好雨具。那么当然要记得多多补水，多喝水啦。那么其实这种凉凉的天气啊，有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让安内贼嘞贼嘞度孤困气啊，哎，不可以哦。如果您现在是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一定一定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今天觉得哇，这个天气太舒服了吧，太想睡了吧，是被困气啊，一定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各个休息站呢都是你非常好的选择哦。

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7:55啦，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啊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辛苦你们啦。

那么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宋德赫，怎么会。歌曲过后八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我是婷瑜，婷是家庭的婷，日字旁的瑜。那么如果觉得啊，今天的歌曲蛮好听的，但是你忘记歌名了怎么办呢？好，你可以到 Thread 上面来搜寻婷瑜哦。婷瑜呢会把每天的歌单更新在我的 Thread 上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加入您的歌单里面啦。好，那么我们假日爱轻松就明天的时候下午五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明天见咯，跟你说声拜拜拜拜。

0: 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国道三号的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后，说这个开车摇摇晃晃的，车号是9078结尾，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车辆状况啦。好，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西行的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外侧车道北屯二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88线西行 12.5 公里，在过了万丹靠近万大桥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唱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近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

0: 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控高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政经歌。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排除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 51.1 公里，先前呢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303公里到302公里之间，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先前有木桩吊在这里，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往快关方向，在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先前说在这个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这边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咯。好，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呢，先前在这个台北市的大湖街往长青路方向，两颗巨石在路面上的状况，占用全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大巨蛋的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已经实施满场机制。接着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晚上的10:30，那在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会一直到8:20，那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慢车道外侧一线会来进行管制，那在第二阶段呢是在8:20过后一直到晚上的10:30，管制路段是在林航北路四段往东，在大成路二段到航清路二段的快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以及在桃航三路往东普星一路到大海路会来进行管制。再来还有机动管制的路段，是在这个活动车队经过的时候会来实施管制，管制的路段呢包含了是在航清路二段往北，领航北路四段到群英大道一段，以及群英大道一段往东，航清路二段到大竹南路，还有大竹南路往东，在群英大道一段到普星一路，以及普星路一路往北，在大竹南路到桃航三路这个地方。另外呢还有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在桃航三路往西普星一路到大海路这个地方呢会设置调拨车道，会引导双向车辆来做通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警广。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1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未接来电。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未接来电》，时间晚上的8:1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施工预告哈，在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有改善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新进路况是在台61线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

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一个木桩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一线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由路面施工要来进行，会调拨车道哈，晚上9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在晚上9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调拨车道，好，路面有施工要来进行。再来是在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在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晚上9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的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的观音到桃科路段路面施工，从晚上的9点钟过后开始进行，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5线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的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时间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再来是在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到21公里之间，中和到板桥之前标线的工程要来进行，后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短暂性的施工，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22分，今天是9月12号，在下礼拜这个要来迎接中秋连续假期。好啦，应该也蛮多的人这4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也蛮多的人会来安排这个返乡啦，或者是旅游。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上面也有这个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在今年2015年的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总共4天。那中秋节呢是连续假期的第1天，教师节是连续假期的第4天。好，那在高工局也研判在这个交通上面的需求呢，主要会是以返乡跟旅游旅次为主哦。好，所以呢也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啦。首先现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先来提醒哈，在9月25号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会来封闭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6号的早上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5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9月27号跟28号呢，是每天这2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封闭国1的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3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那以上是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好，再来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连续假期的第1天，从早上的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
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路段，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来实施。

都存在管制。再来是从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再来是收费措施的部分，从第一天到第四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来进行收费。单一费率的部分，更正好，差别费率的部分呢，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路段是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那当然也有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每天，连续假期的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凌晨的5点钟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的朋友，请记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暂停收费的时段呢都是在凌晨大家平常睡觉的时间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养足心神再开车，然后呢在开车上路之前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下自己的提神小物啦。好啦，那以上资讯呢，在这个1968上面也都可以查询得到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在不管你是要返乡啦，或者是要去旅游啦，都可以把刚才这一些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把它一并纳入考量咯。好，晚上8点26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糖猫的作品《你在哪儿》。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储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晚逃，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三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在往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爆胎了，然后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北上273.6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啦，接下来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齁，来带大家来去看看表演齁，是来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好啦，一连三天齁，虽然这个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两场，但是明天还有一场。好啦，从这个9月11号开始一直到9月13号齁，这个客委会呢也携手了这个紫风车剧团来打造客家亲子剧，叫做灯怪。好，那也在9月11号的晚上开始呢，在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旧灯会区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连三晚的演出哦。虽然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已经错过了两场，好啦，但是明天还有一场齁，所以如果你是在嘉义的朋友，又对紫风车剧团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去看一看咯。好啦，那客委会呢其实也长期透过这个表演的艺术啊，还有音乐、影像跟亲子的活动呢，让客语和客家的文化呢可以走进不同的世代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一次呢跟这个紫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呢齁，并不是将客家的文化作为剧情来去点缀，而是呢把这个客家人敬天习武还有尊重自然的这个精神呢融入到这个剧情的角色、语言以及音乐还有故事当中，就小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剧情的欢笑还有感动当中呢，可以来去透过剧情来去认识客家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智慧跟价值。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是在嘉义呢？其实嘉义市呢，客家人口大约是占24000人左右，那占全市人口大约9.1%。虽然说客家族群呢并非是嘉义人口的多数啦，可是呢还是持续透过这个语言的教学啊，还有这个民谣的发音啊，以及节庆的活动、社区的营造齁，来去进行文化的保存。好，那客委会呢也希望啦，透过这一次这个灯怪的这个演出呢，在嘉义演出，可以让这个客家的文化齁，不止在客庄被看见，也可以走进更多家庭以及孩子的生活当中。好，那这一次这个紫风车剧团所推出的这个灯怪的表演呢齁，它是以全偶装的演出齁，以及结合巨型的机械动力装置，还有 3D 动画的背景跟声光效果，所以呢现场齁你会看到这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这个机具在这里。所以你一去现场，第一个就是会被这个视觉效果给震撼到，因为不仅有大型的机具，刚才也有说到有这个 3D 的动画背景啊，跟声光的效果。那另外呢，在剧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个灯国王，他总共呢身高有8公尺，身长有11公尺哦，他全部呢总共就超过了5000个机械零件手工打造的。好，那这个巨偶呢齁，它可以摆头，可以眨眼，可以转动眼球，张开嘴巴，甚至展翅喷气齁。所以呢其实现场齁，观众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活灵活现的这个巨偶，透过剧情呢在这个眼前来去做展示，你就会觉得哦真。

的好像活的的感觉。好啦，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有说到嘉义市的新生路跟延平街路口，也就是在旧灯会区跟前空军市场这个地方，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还会有一场，所以如果呢你是这个在嘉义的朋友可以来去看一看哦，因为全程免费入场，自由入座。好啦，这个呢就艺文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亲爱的树洞，时间来到晚上8:50。好嘞，这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过了路主有一台机车逆向行驶当中，好危险，已经通知处理了，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0公里，在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然后也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14甲线新型的14.6公里，说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一些小碎石，提醒您经过小心通行，已经通知了。而在台37线在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的太保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也提醒您小心避开了。台65线北上4.1公里，再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说有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再来，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一台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了，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来通报咯。8:52，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声，在你家门口迷了路。

0: 重复。
1: 在你家门口迷了路，来自徐伟翔的歌声。时间晚上的8:56。好，有排除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刚才提醒大家南下过了鹿竹，机车逆向行驶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啦。8:57，在9:10之前听到的是 IU 的歌声，昨晚的故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3号的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国道3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这个地方，白色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台14甲线西行 14.6 公里，在梅峰路段路面上有碎石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37线北上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掉在这里。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婷竹的歌声，喜欢你。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好，刚才呢，这是被这个喉咙痒给突袭，我在开麦的那一瞬间，突然好想咳嗽。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的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哎呦，发生事故了啦，在这个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外线车道，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好，每一次换气呢都需要小心翼翼哦。有时候这一个换气吸气太大力就会想咳嗽。好啦，再来是这个施工的消息哦。

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目前都有施工进行。好，晚上的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北市的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是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好，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的 P120 到121敦柱之间，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也会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往内湖方向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是左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再麻烦您经过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北上4.1公里，在过了新庄2的外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2分。好，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诈骗的消息。好啦，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在前几天呢，我收到，应该说接到了诈骗电话。

好，在前几天呢，其实也接，有陌生来电啦，然后有两通，但是没接到，他也是锲而不舍哈，就是终于有一通被我接到，因为我就觉得太好奇了，这个电话号码真的长得太奇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电话号码呢，前面是+1833开头。然后呢，我就真的很好奇，我就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接到这个，还没有接起来，就是只有未接来电，我就想说奇怪，这个电话号码也没看过，而且呢，这个加一我之前真的也没看过。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先上网这个在这个搜寻引擎上面稍微打一下哈，就一看就一查呢，关键字就立刻跳出来了。他就说呢，这个电话号码开头+1833呢，通常是来自北美。那像这一类型呢，这种电话呢，通常都是诈骗电话。

好啦，那我那一天呢，就真的被我接到了一通哈，就我真的有接起来。然后呢，一接起来呢，立刻他就先是这个一个语音就先提醒说，这个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接着呢，才会转接到他的这个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对方一接起来呢，就说，诶，他是来自这个高雄市鼓山区的户政事务所。我就想说，嗯，高雄市的鼓山区户政事务所，我想说，哦，这个确实跟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案例呢，诶，蛮像的哈，因为他其实也会知道说，嗯，大概是在哪一个县市哈，然后呢会跟你说一个特别远的地方。接着呢，他就跟我说，诶，他这个在那边呢，哈，有人用了我的

证件呢要来去申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他说有人冒名使用了我的证件，需要我来配合调查一下。好，那通常呢，我那时候听到这里，我就知道说，哦，这一定是诈骗了。我就跟他说，嗯，可是你是来自古山区，高雄是古山区。他说对，可是我说你的电话是来自境外呀、啊，哎，就被挂电话了。好，那我被挂电话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因为呢，在我接通电话接起来之前呢，一连大概连续个两三天吧，都有这个加一开头的电话打进来。好啦，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只要你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呢是陌生来电，然后呢开头可能是加多少多少，这个只要前面有加号的，你可能就要稍微来留意一下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有听这个接起来之后呢，你有听到他在开头呢跟你稍微提醒一下，这个这一通电话呢是来自境外的电话，请小心诈骗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咯。好啦，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到像这样的电话，就是这个接起来之前呢还会有这个语音先提醒你说记得一定要先小心诈骗。我真的呢是听了这个语音之后呢，才稍微对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提高警觉哦。好啦，那你可能就想说，那像这一类型这种电话的这个话术的诈骗，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骗你呢？其实呢，像我们之前在这个不管是防骗金钟罩啦，还是之前在打诈一标板上面跟大家提醒到的这种诈骗的案例呢，通常像这一类型的它就会是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好，那我就立刻呢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案例，就是呢他也是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然后对方呢是跟他自称是说呢，他是医院的人员，然后有人呢拿着他的证件来去盗领药物。你看其实这个话术呢，他的手法其实差不多，话术呢可能就是这个角色上面啊不太一样，通常就是一个公家单位或者是一个这个民间单位，然后呢打电话来给你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身份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后续由警方来去介入处理。好，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对方呢就随即要他加入某员警的这个 LINE， 那这一名员警呢也告诉他说呢，这个案件很严重哦，因为他后续呢这个盗领药物的人呢还牵涉了其他的刑案哦，所以要请他配合调查。那他后续呢还说啊，这个在这个 LINE 上面呢，检察官要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也表示呢，他的这个个资啊疑似是涉及刑事案件，需要配合调查经流，也要求这个被害人呢来去提供他详细的个资以及他信用卡、金融卡还有网络银行证券户等等的账号密码的资料。好，那这个被害人呢听到他自己可能涉案之后呢，就确实就心里也会很紧张嘛，想说赶快赶快，我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定要配合调查来还自己的清白所以呢他就确实也把刚才对方要求他提供的这一些资料呢也全部的都交给对方了，而且呢还要他来去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这个陌生的 APP 让他下载，命令他呢要输入指定的账号密码之后，登入之后呢再用新手机 NFC 来去扫描他所有信用卡的绑定。

接着呢，对方又透过了这个 LINE 的语音哈，来去操作，指导他操作原本旧手机来拨打这个米米二一米哈，加对方的电话号码。那他呢，其实也完全不晓得这个操作会等于呢，把自己的电话来去转接给诈骗集团，导致后面呢，这个银行的来电呢，确认是否是本人刷卡的时候呢，都遭到诈骗集团冒用的身份来去进行确认哈。其实这个手法呢，我在之前防骗金钟罩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来去分享过哈。这个刑事局的这个侦查员有跟大家提醒到这一类型的诈骗。好，那后续呢，这一名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信用卡的交易通知，还有他的这个证券户里面呢，那个股票也都被卖空了哈。那连忙才去这个警局报案，才知道呢，前面的这个医院的人员啦、警察啦，还有检警啊的这些人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所假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只要这个你接到类似的电话呢，这个对方跟你说他可能是这个户政事务所啦，跟离你很远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啦，或者是呢什么医院啦、电信公司啦，就说有人冒用了你的证件呐，要去办理什么什么的事情，后续呢可能涉及了刑案，需要配合调查，只要听到这一类型的话术，请直接挂掉电话，八成都是诈骗。好啦，所以呢也希望呢透过自己这个在前几天自身的经验呢来去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那我就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的，就是我在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也听到了这个警示的语音吼，就是他也提醒你说这一通电话是来自境外，请务必要慎防诈骗的时候呢，我确实真的听到了才开始提防说接下来可能会是诈骗呢，我需要稍微的留意小心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语音呢非常非常的实用哦。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也希望大家呢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务必提高警觉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环环，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滨江街107号，在大家国小到新生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请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咯。好，再来台一线双向的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路段内线车道，9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路面呢，是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台十五线双向的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在晚上6点钟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才慢慢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31线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路面也是有施工进行，时间一直到早上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也来到晚上9:29，也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随时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一直在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也请大家务必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5油4灯3水，还有胎纹胎压后照镜雨刷的这个状况都确认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咯。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加透透，
1: Let's go。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湾走透透，一起来新竹县参加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森游竹县系列活动。新竹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景观与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森游竹县除了鼓励民众走进山林享受健行乐趣，也持续开发更多元的旅游方式。活动特别邀请具专业认证的森林疗愈老师，透过引导观察、聆听与感受，让民众用不同于一般健行的方式认识山林。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那这一次我们规划的十条路线啊，特别是森游竹县这个活动得到很多人的这些支持，而且每次一推出的话，一天之内很多人从早到晚就跑完了这十条路线。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一些难度，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今年森游竹县的活动很快就报名额满，也反映民众对健康、自然及疗愈型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县府将持续整合自然景观、观光活动与地方产业，让游客不止来新竹，更能深度体验新竹，留下旅游记忆，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时来到新竹县，也不要忘了，最好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两天一夜的行程最适当。奉阳台噶来参加，新梦台噶，谢谢。
0: 新竹县政府办理的年度登山品牌活动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自6月24号开跑以来，虽历经豪雨及台风影响，山友热情依旧不减。活动第一个月已经吸引超过7300人次参与挑战，250位山友完成10条任务步道，其中52位更成功挑战难度最高的第11条隐藏任务——坚实内鸟嘴山北德拉曼步道。其中还不乏名师铁粉，同时也是电视名嘴陈启鹏教授。他不只对新竹县的山林如数家珍，今年更在2天之内就完成10条路线，获得新竹县政府颁奖表扬。陈启鹏教授说，
2: 新竹县有许多好山好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李洞山。那李洞山虽然交通比较不便，但是有个地方是非常的特别，叫做渔老观景台。最特别的地方它是在棱线上，那我们一般在棱线上的看到的云海都是往上飘，但是那边的云海是往下飘，因为它是从内湾这边的顺着风上来之后到渔老下去，所以你居然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往下飘的云海。
0: 活动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专程参与，来自宜兰县五结乡的阙先生今年带着3位女儿一起挑战，两度往返新竹县完成10条任务步道，并顺利跻身前100名完登者。全家最后挑战第11条隐藏任务，历时近9个小时完成。虽然过程辛苦，但孩子收到完登证书和皮皮狮小玩偶后都相当开心，相约明年再来挑战。很多民众都是连续参加，每年也都期待再次走进山林挑战自我，也见证活动一年比一年热闹。森游竹县铁粉陈启鹏教授说，
2: 森游竹县在规划这些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步道我通通都没走过，而且每一条都有它独自的特色，像是金龟岩啊，你居然去看到一线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像五指山一路攀登，所以像这些地方如果是没有亲自走过一遍的话，是不知道它的山水之美的。因为我是从台北南下，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会一天完成所有步道，原因就是想说我节省交通时间，想办法规划成我能够走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山路的状况，还有了解一下说我能够怎么排最省力，所以这才有办法在2天内完成所有步道。
0: 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表示，2026森游竹县皮皮狮动物派对复刻首届广受好评的动物主题，精选10条以动物命名的特色步道，结合数位集章和热

0: 物挑战，邀请全台民众走进山林，探索新竹县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与步道风光。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完成10条步道，除了可获得完登证书和皮皮师纪念好礼之外，还可解锁第11条隐藏任务路线，挑战成功即可获得限量小皮皮师玩偶。此外，森游竹县系列活动除了有专业教练引导与完整的任务设计，更有儿童台姐姐担任神秘关主，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增进观察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走入山林，留下难忘的亲子回忆。今天的台湾走透透，到山林中沉浸式步道轻旅行，新竹县政府森游竹县活动大受好评，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我要我们在一起》，时间晚上9:42。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好说，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 15.5 公里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的，也提醒您好，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变这个切换车道了哈。再来呢，是在台37线排除消息，北上 9.5 公里到 8.5 公里之间，在太保路段先前外侧车道一个水桶掉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来看到在桃园市的龙潭区，说在高原路往西，在国道3号下方到中原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哎呀，可恶，真是有时候咳嗽真的是猝不及防哎，一下子就来，害我来不及关麦哦。好啦，这个希望下个礼拜呢，真的这个状态可以再更好一些啦哈。好，这个台65线呢，在待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哈，是在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哈，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晚上的9:49，听到的是天下蔡健雅的歌声，声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49了哈，在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请您持续留意小心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状况，说在基隆路地下道跟松隆入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秒数过短，所以呢车子好多，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天气状况咯。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在目前啦，其实各地这个雨势都已经停了，

好啦，这个时间好也接来到了尾声了，好，所以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提醒到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那明天呢，整个环境是偏东风，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及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在中午过后要来提醒的是，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哈。那明天要比较留意的是在气温方面啦，因为明天跟今天一样都好热。好，明天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33度，而在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呢，仍然可能来到34、35度，甚至是更高的温度。好，所以呢，也提醒您啦，明天在这个享受好天气之余呢，记得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啦，其实呢，这种天气好热好热的时候呢，你就一方面又会想念前几天这种凉凉的秋高气爽的感觉，对不对？好，接着这几天呢，应该说前几天啦，在这个 Tree 上面呢，大家就开始在讨论，好，什么今年竟然有秋天了。好，但秋天呢，这个。体验券哦，有点像体验券的感觉，就是给你3天的体验哦。3天体验过后呢，今天又恢复了夏天的感觉了。好啦，但是呢，哈，在这个好像下礼拜吧，哈，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还会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稍微享受一下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好啦，那当然啦，这种天气呢，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毕竟呢，这个已经这24节气呢，节气已经进入了秋天的节气了哈，所以呢，天气上感受来说，真的会比较凉一些些哈，尤其是在清晨跟晚上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呢，有时候啊，这个日夜温差真的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哈，也建议大家啦，开始这个小外套要给它带一下，然后不管这个。是稍微薄一点的啦，吼，或者是呢，你比较怕冷，吼，可能可以稍微准备一些比较防风的小外套。好啦，再来这个路况的更新消息，吼，有排除的清境状况。然后在台14甲线的西行14.6公里的眉峰路段呢，先前是有路面有碎石的状况，好，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37线北上的9.5公里到8.5公里之间，太保路段外线车道水桶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了。接着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再过了快关路间呢，先前是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也接获排除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点55分。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

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拜拜，晚安。好啦，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叮当的歌声，可以不可以？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先前呢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南匝道白色字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15.5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故障车状况也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施工进行当中，会到明天早上6点。台15线双向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施工进行，才半半施工以及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俏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来关心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注意到呢，现在整颗台湾齁，剩下呢宜兰还有呢基隆这边齁，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如果你在宜兰基隆开车的话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点15分呢，又发布豪雨特报，得爱注意齁。没错，就是宜兰了。目前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然后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个宜兰地区以及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齁，去山区记得小心自己的安全。那同时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呢新北的山区，还有新北的局部区域，像汐止啊，也会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的状况了。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景广，节目的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练习相关的主题歌曲。这礼拜我的那个贴文啊，就希望大家推荐像练习或开始的主题作品，就发觉好多人讲到练习歌曲脑海中都浮现这首歌哦。

Yeah， 听到华仔刘德华的歌曲《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啊，怎么有改装车给我蛇行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就改装车蛇行的，我们呢，赶快通报哦。哇，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华仔在2002年哦，《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练习。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那如果你要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意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 Twitter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

他是 Makio 川岛茉树带所带的作品练习，作曲人是周传雄小刚哦。由他在2000年呢 Makio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5号是排除了北上的 15.5 公里说雪隧的内线有

故障车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咯。那同时也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哎呦，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练习歌曲一首一首送给你，他是王大文。

来自于王大文和 Kimberlyn 所带来的练习爱情。是的，一段恋情要不断的练习才可以遇到那对的人哦。来到呢晚上的10:25，刚听到是王大文2013年你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陆续传进来，请大家要竖起耳朵小心起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67公里说过了古坑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都平安。那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修路的状况哦，台64说

在 P541 到 P540 哦，这个墩柱之间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的情形，会到凌晨的六点哦。还有是台六五的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也是要凌晨六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哇哦，他是陈世安。

好耳边听到呢，陈势安在2016年哦，《亲爱的偏执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练习爱情》，而他的新专辑哇，每首歌都还蛮好听的哦，不知道你听过了吗？晚上的10:31咯，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省道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呢，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另外呢，国三的北上267公里，在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首的给你哦，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好的，边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是她2000年哦，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哦，多多注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336公里路竹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呢是有这个改装车给我蛇行哦，目前赶快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65的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在施工后，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报大家齁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那一夜市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市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诶，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咯。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5: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7: 哎，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7: 那你知道？
8: 我不知道啦。
7: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8: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哇哦，时间好快，来到晚上的10:40了，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几个路况还足以哈、哦。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公里到28公里，过了里港路段的外线呢，是有这个整修的工程哦，会要隔天早上的8点，请你特别小心。另外呢，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是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练习嘛，那其实这个礼拜我也正在刚经历完一场考验哦，就接了一个金融广告的主演，然后没想到那个词给我满满的3-4面哦，真的是吓鼠了。所以今天就来认识一下，哎、欸，要如何有这个背诵的一些技巧、哦？不知道大家还要面临考试吗？还是有没有一些测验或是证照要去考呢？我觉得背诵能力哦，真的平常就要慢慢的练，因为你如果突然间才掉下来的话哦，你的脑袋过去没有在练习，突然间要背那么大量，真的是背不起来。但如果让自己每天都在学习啊，或者在背东西的话，是还不错。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接戏哦，因为有时候接戏要背剧本嘛，然后我在历经完考试之后，真的是比较少时间去背剧本哦，或是要背东西这样。那因为你接戏的关系，你要去背剧本啊、背词啊，我觉得对脑袋也是蛮有帮助的哦。好，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诶，首先哦，最重要的就是修习为记得之本哦。根据专家的说法呢，很多父母在考前都要复习再复习嘛，或是呢至少要临时抱佛脚的经验。不过更重要的是呢，脑子是需要休息的才记得住事情啊。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曾经有实验呢是让这个学生哦听了1个小时的演讲，请他们复述呢说，诶，你到底记得些什么？结果发现，你知道吗，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在比较暗的地方或安静房间内的，或什么都不做的一些孩子呢，记得内容呢比其他人多出1层到3层哦。因为呢，人的心智是需要休息的，才会形成记忆哦。然后这个技巧也被使用在一些有记忆障碍的中风啊等等的患者身上，结果也发现呢，休息可以让他们的片段记忆从7%增加到79%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累，很想休息的时候呢，不要硬逼自己去记，好好睡个1个小时再起来记，也许会比较好哦。

哎，你有看过去年的国片《练习曲》吗？当中的应该说进行曲啦。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哦，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演唱。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省道的状况了。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台65的特二道路呢，北上3.2公里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的一线车道，也就有伸缩缝的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其实刚提到呢，你要背诵之前要好好休息，这倒是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背东西啊，你硬要逼自己背，就是想睡觉啊，那你的这个背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那如果你好好一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把你要背东西拿出来背一背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哦，你花一个小时可能就记得非常非常的多了。好，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呢？专家说喽，死读死记呢，不如做考题哦。要不断的复习呀，多读几次的话，或强调重点呢，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研究指出呢，因为这样子的学习或是记忆方式呢，是被动的，就逼自己去做嘛。应该要用比较主动的方式来了解记得的状况，像是做习题呀，或是跟同侪之间互问，或是呢，自己考自己的状况，因为呢，这个是可以增加你记忆力的提取过程哦。就算你在做考题这件事错的，也因为错的关系会增加你的记忆力哦。像我自己在记台词的话，我是会把对方的台词也把它录起来，然后呢，用手机就用耳机嘛，听对方的台词，那我自己再讲出我自己该讲的台词，用这种方式，自己练习的方式去做。那中间也许会有讲错词的时候，但讲错词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增加你记得这句词的可能性，就是我这句错了，原来是什么，后来是什么，这样。那其实这样子呢，对于记忆力的记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不要只有死记，要做练习好吗？那如果是在考试的话呢，尤其做考题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记得吼，哪些内容没有记好，有哪些落差，或要补强什么，就可以达到更好的记忆力或更好的成绩哦。

好的，让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声哦，他诞生在1990年，这首作品来自林强的《用真假》，也唱出很多诶在南部的朋友要上台北怕表的那种心情哦。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的北上267公里，古坑信头文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哦。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是有相关的工程，请你小心。另外省道台一线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第三招怎样可以帮助你背诵呢？其实科学实验证明哦，声音是有帮助于学习和记忆的，与其死背呢不如把内容给说出来，或是呢教别人哦，可以让你更快的消化或组织到学习的东西当中。那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增加你理解啊，或是抽取记忆，或是呢在听说间可以刺激大脑不同部位的运作。总之啊，就是你要记这个东西，你要用各种方式去练习它，就像

像你要练肌肉一样，你要用各种的仪器呢去练同一块肌肉，让它长大嘛。那其实你要记个东西也一样哦，你可以不断的练习，或是你学习完之后呢再教别人，或是呢自己把它背起来之后呢在脑海中再听一次。啊，不管在讲的过程或是在听的过程呢，也增加了你的记忆力哦。那我觉得大脑就是要多用。你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去记东西的话，就可能会忘东忘西了。真的要多点练习也是不错的。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郑兴的《告别的练习》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说336公里鹿竹路段呢，刚刚是一度有车子给我蛇行哦，请大家路上开车一定要掌握相关的车速和车距好吗？另外呢，国道的10号呢，高雄支线这边哦，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有进行这个紧急的路面施工工程，大家在离港端这边会一直到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哦。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是有小客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同时要请你特别注意的呢，是在这个省道的讯息，台一线的北上187公里说彰化市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还有是台六五这边啊，说北上的3.2公里到1.2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0800000103。好，那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哇哦，听到品冠的作品现在就出发，收在他的专辑呢无法理解的大人里面的歌曲，像2015年的作品哦。那现在也跟着景广一起出发哦。感谢您持续锁定 PBS 微笑幻日闲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节目第一2%给你一些呢开始的热血歌曲哦。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是有故障车的，现场有警示但是没有闪灯啊，请你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好，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是他2011年《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警示但没有闪灯，要请你注意了。同时在省道台一线呢，在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我们赶快出动相关人员去注意当中。那另外要带你留意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吼还有基隆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如果大家有任何更新的讯息也

听到李玉玺2015年势在必行三新时代最终章当中的歌曲《我们青春》。时间呢来到晚上11:20，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404公里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有警示但没有闪灯哦，哎呦，晚上很暗耶，经过要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有关出发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亡命之徒给你，怎么突然间想咳嗽啦。

唱出了不同世代的感觉哦，年轻世代，让比较资深的世代，以及中年世代的一些困境，或是对过去的一些后悔等等的心得哦。来自于纵贯线，由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等等等所演唱的《亡命之徒》。时间也带你同时留意一下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的龙井路段，中线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404公里说零落路段的路间有故障车，现场是有这个警示但没有闪灯啊，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文歌吧，来自卡利怪妞的梦想起跑零零。

Yeah，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卡莉怪妞的《梦想起跑》。铃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哦。好，那也同步呢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还是有木条掉落的。路网图看起来，今晚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1234。

我知道这个礼拜呢，好多学校都开学了，不知道你自己或是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开学了？晚上11:37哦，这首歌应该在很多的毕业典礼都曾经听到过。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注意到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呢，宜兰和基隆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其他地方天气是不错的。路网图呈现上，哎呦，马龙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恰力介绍卡点威。有关开始的歌曲，听到呢，日本歌手应该说日本团体啦 ，Snowman 所带来的起跑线。

0: 哇哦！听到 Snowman 所带来的歌曲《起跑线》，也是他们2025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2，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 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欸，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是的，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感谢大家的锁定哦。好，欸，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T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嘉玲，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由台湾

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北上呢187公里啊，说彰化市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这个木条掉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好，那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哦，要告诉大家到9月底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你是桃园人吗？目前桃园大溪有九月雪哦，没错，就是韭菜花又盛开啦。2026的大溪韭菜花季呢，这个酒藏乐活哦，在今天正式登场。目前呢，韭菜花已经达到了90%的开花率哦。那预计呢，到9月20号可以维持70%以上。那活动呢，是由大溪区的中庄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来举办的，然后也包括市政府有做相关的补助。那欢迎大家呢，到现场呢，除了看美丽的韭菜花，也有一些很棒的农产品加工可以体验一下哦。哇，说到这个，我明天一早要去桃园拍政府的广告，也好像是7点多就要抵达，所以有可能5点多就要出发了。台北过去还是有一段时间哦。

0: Yeah， 听到狮子合唱团的版本 It's My Lif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2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大概是龙井路段这边呢是有木条掉落的，我们好赶快通报呢。另外是国道10号的东向25公里到28公里呢，离港路段的外线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早上的8点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说到呢桃园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设计展在桃园要展开了。那应该最近有搭桃园捷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彩绘车厢，就是呢它是采用这个蓝色和桃红色作为配色哦。诶，这个车厢呢其实是2026呢台湾设计展的预热活动啊。没错，今年2026的台湾设计展呢就要走进桃园咯。那今年的主题是这个桃园流的主题哦。那有邀集超过700位的设计师，还有1600多家的企业呢共同展现桃园的魅力。诶，桃园又有这个国门之都的美称嘛，毕竟桃园机场哇真的是很多的飞机都在这边起起落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周杰伦的3年2班。
1: 确保各

好的，在周董周杰伦的歌曲302班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张栋梁的新歌试唱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嘎后眼黑本日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1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在国三这边哦，说北上181公里呢，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木条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国道10号的东向呢，25.5公里到 28.9 公里呢，这边有施工哦，会到早上的8点钟哦。另外呢，在国道的排除讯息是国三了，说北上的267公里古坑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带你关心咯，在台65的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呢，新庄一路段的内侧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钟。另外是省道排除讯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说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哦。刚刚的作品是周兴哲在2024年呢，《几乎是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感谢大家齁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感谢有你在这里。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几个状况，像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到180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了，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187公里彰化市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狗狗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三趴迎接开始的主题，刚听完了周兴哲，继续给你歌王陈奕迅。

Yeah，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我的开始在这里》，也是他在婚礼的祝福哦。这张1999年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一起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敲一个手卡点位，有关开始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他是张信哲。

来自张信哲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当年哦《蓝色生死恋》的中文版主题曲，裴永俊是吧？有跟着哼起来吗？凌晨零点17分，也带你关注刚刚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说130公里处竹南路段的内线有这个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和外线，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130公里处龙井不是龙井啊，在这个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经过的话呢请走中线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 Every Little Thing 小事乐团在2002年的歌曲《一天的开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3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有的话，好，帮我们调回来好吗？就你看成仪表板，如果亮成蓝灯的话呢，那是远光灯，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 From Now On， 从现在开始，是的，要追逐梦想呢，从现在开始都是来得及哦。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相当火红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哦。国道3号的南下130公里呢，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另外呢，在国三的排除讯息哦，在北上的181公里到180公里，说龙井路段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哇，刚听了一大堆的中文歌，还有英文歌和日文歌，来首台语歌吧。听到张秀清的《影后》的开戏哦。

哎呦喂哟，听到张秀清的歌声，幸福的开始。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吼，三十四分啊，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哇，这真的我真蛮担心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30公里，竹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是有翻车的事故。另外呢，也看到最新的天气表现哦。现在齁有下雨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宜兰和基隆，请你经过以上区域的话呢，特别小心。那雨势比较大的话呢，主要是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15，昨天啦，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包括宜兰地区以及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那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这个摊方落石等等的情形。

他是好久不见的许慧欣所带来的作品。今天开始永远，真的蛮浪漫的歌曲哦，是在2013年新进化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明天天气的表现。明天看起来呢，应该说是今天啦，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不知道最近大家的天气觉得怎么样哇、哦、真的是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哦，所以身上的衣服要穿着，同时呢到人多的地方记得戴上口罩，才可以避免呢新冠流行疾病等等的传染哦。一起注意一下好吗？真的是秋天来了，这个天气变化超级大。

0: 听到2020年哦，韩剧《梨泰院》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时间来到了凌晨0:43哦。好的，那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咯，国道3号的南下128公里竹南段的中外线车道呢是有翻车的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只剩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录优异一下路网图哦。今晚看起来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节目的警广宅急便也带你来关心一下。哎，说到呢，9月11号有个新法律正式生效咯。主要是为了提升这个外送员啊行车安全和降低交通事故，所以交通部呢正式公告了这个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并且会在呢9月11号，就是不久前已经正式开跑了。那新的法律呢明定外送平台的业者必须为新进同仁和这个职外送员呢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安安全训练，而且呢如果外送员半年内累积2次重大交通违规的话呢，这个平台呢没有安排4小时的研习，可能呢就要做相关的罚款了。目前看起来哦，如果你没有做相关的让这个

两次重大交通的外送员一样是送货的话呢，就会面临哦最高50万元的重罚。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是外送员，一定要留意哈，交通安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人在急嘛，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政府也希望借由这个法律呢，一起把交通意外呢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好吗？

来自文章，没错，就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开始就有希望》。那作曲人是黄明伟啊。时间呢来到凌晨0:51喽，也同步吼，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看这里吼，看你的车顶够泡亏，看你够亏唔掉钉。另外呢，有一台这个自装车哦，目前是散布在中外线车道的国道3号的南下呢128公里，说竹南路段的中外线呢是有这个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充满回忆的歌声，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的回忆吧。来自妹神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收在她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哇哦，时间过着过着，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I 锤丢哇。那同时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3号的南下128公里呢，说竹南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你可以顺顺来走。那上新的情形吼，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也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olor 所带来的无赖正义。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1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最新路况哦。首先带您关注到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3号说南下128公里呢，竹南路段的中外线有翻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咯，一样顺利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龙井段的中线呢有木条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准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好，刚刚跟军校交班呢，又得知呢，他回家大概睡两三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哈，五点又要出发去拍戏了，真的是超人般的行程啊！希望他可以好好照顾身体。那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的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哈，是在夜班打拼变心外郎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好，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呢，就稍微的动一动身体哦，看一下走走路、跑跑步、去健个身啊，都好，打个球也好，好让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运动习惯哦。虽然会花一点点你的休闲时间，但是呢，也可以让你的身体机能呢，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啦。这样子对于你上班时候的表现啊、专注以及你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都是有一个好的发展跟好处的哈。在大家呢，好好的来照顾一下自己啦。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404公里，在临落之前的路肩，原本有故障车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国道十号有施工哦，提醒各位在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另外，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请大家注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徐伟翔的《局部多云》。

听到来自徐蔚翔的《局部多云》节目第一首歌，跟这个气候有点关系的哦，因为我们要照惯例呢来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啦。不晓得昨天大家感受如何哦，昨天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中午我要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哇好热啊，大太阳怎么会差这么多，刚话刚讲完哦，这个天空啊就开始乌云密布，不到一个小时呢直接下雨哦，下到我整个人湿掉，哇真是天公不作美啊。不晓得你昨天有没有变成落汤鸡呢。好，那今天9月13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迎风面的水汽减少了，好，太好了太好了，下雨的状况呢会稍微少一点点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依然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哦。中午过后，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另外气温的部分呢，回温啦，各位，谁说秋天来了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哦。今天白天西半部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哇，梦回七月，这个不太妙。好，那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30、31度哦，真的是没有到很舒服啦哦。那全台各地的夜间跟清晨的低温是落在24、25度，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西半部的日夜温差蛮大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以防万一哦。讲到下雨呢，现在其实是有大雨特报的哦，集中在东北角这一边呢，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宜兰。都是有大雨特报跟豪雨特报的，尤其宜兰县整个境内呢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正在宜兰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注意一下了，雨中行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也要放慢您的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啦，以免发生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报警逛了，0800-000-123。既然下雨了，那就听一下来自薛之谦的下雨。

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时间来到1:25，提醒各位夜间施工的消息，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实施半半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我们来看一下9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玩的哦。送给大家来自叮当的《手掌心》。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跟大家做回棒球场一起抒发吧。时间来到凌晨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生活有关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吃喝玩乐的哈。待会儿要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九月啊，现在已经9月13号，快过一半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玩的？那么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非常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哦。那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夜间施工啦，国道10号东向的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以及这里是在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进行施工。还有台15线双向的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哦。还有台31线南下25到26.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有施工。市区部分带领关心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呢，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0003。要去哪边玩呢？九月这个凉凉的秋天季节，虽然它时不时会给你来一阵大雨，让你变落汤鸡，不过整体来讲还是比七八月好上许多了啦。那阿金呢，就在网络上搜寻哦，看到了有人整理非常的详细啊，他还特别把这两天啊，也就是说12号、13号这两天可以去哪里玩，单独先列出来了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12号已经过了嘛，所以今天13号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可以趁着今天赶快去的呢？在北部的朋友，新北的新北市美术馆这边哦，有绿生活音乐节啊，免费的音乐演出，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市集哦，大概有40摊这样子，以及10摊的餐车，让你好吃又好玩哦，可以去听音乐，又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哦，吃个正餐、下午茶什么的，度过你9月13号的休闲时光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哦。在新北市美术馆这边有绿生活音乐节。好，台中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哪边？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哦，不好意思哈、哦，我把台东看成了台中了。我想说奇怪，这个明明就不是台中的地方。哦，台东这里呢是台东市国际地标哦。这里有什么东西呢？9月12号、13号这两天刚好也有音乐季，有演唱会可以看，是东带我走哦，免费户外演唱会，有非常多的歌手乐团呢轮番演出，轰炸大家，把东台湾给炸到翻掉哦。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那边享受一下啦。那东部呢，除了台东这边啊，花莲60/13这边啊，金针花海进入了观赏期哦，山景花海依次拍啊，

接着我们把目光放到南部来哦，南部这边高雄这两天有市集哦，今天13号也有哦。高雄的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呢有海风市集，你可以往旗津这边跑一下哦。这里有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些手作以及地方走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因为是海风市集的关系哦，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些海洋教育的这些摊位，然后去给你做一些相关的卫教知识，真的是寓教于乐，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往高雄的旗津哦这边去看一下这个海风市集哦。以及南投这边呢，昨天开始日月潭有了这个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啦。哦，那这个音乐嘉年华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所以如果你刚好愁着今天没地方去，人又刚好在日月潭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刚好去参加一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那如果你今天没空去怎么办？没关系哦，后面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那刚刚讲到的都是今天嘛，9月13号的，那整个9月后续还有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的呢？哦，这篇文章也整理的非常详细，我一一来跟大家说一下啦。它依照地区呢，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啦。北部这边呢，好，基隆有岛屿生活节在奥雷百19、20号。基隆的和平岛岛屿生活节有音乐啊，有 BBQ 啊，有市集啊，也是非常惬意的地方哦。以及这里是在宜兰的传艺园区，有传艺暑期活动三部曲，有传统艺术跟剧场演出结合亲子体验哦。如果你刚好9月20号之前呢，哦，你有带你家的小朋友在宜兰玩的话，可以去一下传艺园区哦。那除了传艺园区之外，宜兰的舞节也有乐趣舞节系列活动，结合了当地农村跟自然以及地方特色的体验，让你深入在地。除了基隆宜兰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北部这边刚才讲到绿生活音乐节嘛，新北还有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在下个礼拜就是9月19号。新北北海岸这边的风筝节后会有彩绘风筝 DIY， 还会有风筝达人陪你玩啊，一起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子的好玩的东西哈。那现场也有一些寓教于乐的剧场演出，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呢。除了这个风筝节之外呢，再往下一个礼拜月底9月27号之前呢，这里也有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节哦，所以呢，你在北海岸这边除了可以看风筝之外，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海岸景观的装置艺术啊，让你在北海岸这边不会无聊哦。那当然讲到了北部的这种海岸，你可以想到什么？沙滩、沙雕，某某店哦，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今年一直到10月25号。在福隆海水浴场呢，一直都会展出啦。那如果你在桃园的话呢，月底开始哦，9月24号到10月11号，台湾设计展今年办在桃园啊，是年度的大型设计盛会哦，非常多的展区串联整个城市空间啊，让大家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增长见闻一下哦。那办在桃园的会展中心、市立美术馆，还有中原文创园区这些地方。接着来到了台中啦，台中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再来是山谷灯光节啦。这个山谷灯光节呢，从9月初开始一直办到明年1月初，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有往台中去的话呢，你可以往古关梨山这边去哦，去看一下山谷灯光节的装置艺术哦。再来云林这边呢，云林国际偶戏节，这个我好有兴趣哦，好想去哦。

9月29号开始到10月11号，云林这边呢有布袋戏的戏偶演出跟大型的节庆活动。还有在哪边有什么活动呢？中部地区呢，南投这边日月潭除了有花火音乐嘉年华之外呢，9月20号如果你对自己的体力很好，很会游泳的话，国际万人泳渡今年是办在9月20号日月潭这边，年度的大型游泳盛事，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不要错过了。北部中部都说得差不多了，刷下来要来说到的是南部啊，咱南部有什么好去的？嘉义人有没有？嘉义9月25号开始到10月11号呢，嘉义有举办这个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哦，配合夜间的光影装置呢，还有沉浸式的展演，让大家呢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进入那个氛围里面，好好的放松 QKNG 的，还可以拍拍照哦，非常的棒啊。如果你在嘉义的话呢，住在嘉义的朋友就有福了哦，闲闲没事呢就可以去外面走一走啦，9月25号开始哦。还有什么呢？高雄这边9月18号下个礼拜开始到9月20号就是为期三天卫武营，有非常 chill 的活动叫做爵士周啊，爵士音乐的演出呢安排在这个卫武营这边，让所有去卫武营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享受一下爵士带来的轻松舒适氛围啊。最后来到了东部啦，东部要来做 ending 的呢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音乐会，在9月29号之前呢，台东东海岸这边呢整个海景艺术装置跟音乐演出呢一次结合到9月底都给你嗨到爆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呢，稍微查一下什么时候有谁在表演，哪里可以去看一下的哦，就去走走咯。以上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啦，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盘点哦，看看九月份各有什么所在通去好去佚佗的，趁着秋天呢的脚步逐渐的进入大家的生活当中哦，虽然天气还是有点起伏不定啊，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偏凉的，稍微注意一下午后雷阵雨，基本上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你的假期时光，来安排一下咯。时间来到1:45，任何的路况消息请麻烦大家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既然刚才都是在讲要去哪边玩的，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出发了呢？送给大家歌曲任贤齐的《在路上》。

来自草蜢的一路顺风，前面那一首是任贤齐的在路上，也希望大家不管去哪边都可以记牢孙孙孙，搞得很像现在还是俊孝在主持一样。当然真的是希望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平安顺利抵达啦，好不好？1:54，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8点。在65线的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线一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台北市区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一直到137号这边呢，整个都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改道。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出去玩哪边比较好呢？如果你已经想不到的话，那就环游世界吧。来自旺福。

来自旺福的《环游世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歌曲哦。不管你要去哪边玩，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心情，享受你的美好人生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安室奈美惠跟 First Class 的《美好人生》（Good Life）。歌曲过后两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目前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在台15线双向46.4到46.5公里观音路段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26.6公里杨梅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市区部分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景福街从罗斯福路到137号目前是封闭的，不能走，请先行改道，以及台北市区的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目前在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3: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节目呢？如果你在北部地区东北角这边，甚至你就是宜兰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嘛，整个东北部哦，拢是诶好大雨特暴啊，就阳中诶哦，尤其是宜兰这边，整个区域呢都是橘色灯号的好雨特暴哦，请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北部地区包含新北、台北、基隆呢，都有大雨特暴的等级啊。也是要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你的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真是希望这个特报呢，哦，可以在我等一下下班之前就先解除。我不想要等一下下班回去还要穿着雨衣啊，真的是很麻烦哦。而且我后来发现，雨衣其实雨下的大一点的话呢，它还是会从那个拉链的缝隙渗水进去耶。真的不晓得是我的雨衣太旧了，用太久了吗？还是说每一个雨衣都是长得差不多，有类似的困扰呢？所以我前阵子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然后就是我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一定至少我衣服呢要穿两层，就是可能短袖再配一件外套哦。这样子呢，我穿雨衣下去，如果说湿掉了，渗水进去了，至少湿的是外套哈。我到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把外套给脱下来晾着，然后我就穿着里面干的衣服出去哦。

这是我的小 paper 啦，只是有点麻烦就是了。啊，真是希望这样子的天气呢，可以再更稳定一点哦，维持那种凉凉的季节，那种温度宜人的感受，这才是秋天应该要有的嘛，对不对？午后雷阵雨那种东西呢，就留在夏天啊，不要带过来哦。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万芳在今年的新歌《夜光》。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

让景广成为你夜里行车的那道白光哦。当然你自己车子的光也要打出来啦，你的车灯请记得打开，那也要留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景广 0800-000-12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Ctrl T Lightmare。

Control T 的 Lightmare， 两首歌曲都跟光有关系哦。夜晚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有点光总是可以让你感到没那么的寂寞哦。可是有时候光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光害导致很少有这种可以在可能你的住家附近就可以看到一片星空的那一种

场景哦，是比较少见的，你要特地跑到山上去，还要找一个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哦，哇，那其实是有点搞纲的。时间来到2:18，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祝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台31线北上 22.8 公里杨梅路段的路面正在施工，整个杨梅这边的包含了台一线呢也受到影响了，双向的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这边要来提醒各位，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呢正在施工，也请桃园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0800-0003-0003。下一首歌来自张雨农，底片。

来自安琪的《细汉时》，这首歌真的是很有趣的。他把那个北林溪强本基的歌哦，然后融入他的这个现代编曲当中，有一种冲突的美感哦。那也很直接的带出了回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送给大家啦。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一下交通相关的一些事情哦。这首歌曲来自 Juice Boy， 等雨停。好，想必现在应该还蛮多人的心声都是这一件事情的哦。到底是要落到什么时阵？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三分哦，到了今仔日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呐、啊，要来跟你讲一挂交通新闻哦。我看一下最近交通有什么样子的资讯啊，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到的。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转进来哦。那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 到 28.9 公里过了离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4线桥墩柱编号 P541 到540这边呢在封闭单车道、哦、去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进行路面施工，还有台15线的观音路段、哦、是在双向 46.4 到 46.5 公里也正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南下25到 26.6 公里杨梅路段正在施工，另外杨梅路段施工地方还有在台1线的双向47到 26.4 公里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关心到了交通相关的事情呢，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吗？首先来带您关心到的这里呢是在关山公务段台东线这一边、哦、发生什么事情呢？南横公路的向阳段这里啊，从明天开始、哦、将会实施双向的交管、哦、每天有5个时段开放来通行。好、哦、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 关山的公务段长林静芳就有告诉记者们、哦、说啊，这个边播哦他们要去挂这个网沿栓哈，还有喷泥土，以及这个自由行格的这个护波哦工程呢，来提升道路的交通安全呐、啊、哈。所以呢，他们为了不要再让这个土石一直往下，一直有边坡滑落，然后落石的这种状况呢，他们要开始去做一些防范措施。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台东县海端乡台20线的161公里处这边啊，南横公路向阳段呢就会开始实施双向的交管，开放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的9:50到10:40，还有11:50到下午的1:20，以及下午1:50到2:30，还有下午2:50到3:30，以及下午的5:00到隔天的早上8:00齁。所以大家如果你是白天上班时间会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接着是高雄这边哈，因为高雄呢八月这边经历了非常多场的这个大雨豪雨啊，很严重哦，淹水淹到爆掉，所以呢有些路面呢路段啊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的哦。古山区的柴山大路也就是过了中山大学文学院北向的这个路段哦，路面滑动将近50公尺，哇，就恐怖哦。高雄市府呢上个月就紧急封闭车道，在抢修然后改善道路的基底层哦，那在昨天中午呢终于恢复车辆通行了。那高雄市公务局道路养护工程处呢也表示说哦，这个柴山啊是天然孤老石的特殊地质，岩层以及土石呢长期受到了风化降雨冲刷这些自然作用的影响，所以呢很容易让它整个含水量升高之后呢会有滑动或坍陷的状况。好，为了提升整个道路整体的稳定以及耐久性呢，他们这一次的工程呢把那些已经软烂的淤泥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重的土层给它全部沤掉挖掉，然后再打设这个钢轨桩呢去补强结构啦。所以呢柴山大路这边终于在昨天呢就

都恢复通行了。道公处也跟大家说啊，说这个柴山大路不只是桃园里的主要道路哈，也是通往柴山这个高雄人后山的必经之路啊。

再来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高铁啊，也是交通有关的。那今天要讲什么高铁相关的事情呢？大家也知道说呢，哦，最近开始大家很注意的那种国旅补助啊，为了响应观光署的国旅补助呢，台湾高铁在前天的时候宣布啊，设置了这个饭店联票国旅补助开跑专区啦，然后推动这个指定车次优惠自由选的专案，从前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日，整个2026年呢都有这个专案可以去使用哦。旅客如果在合作饭店官网去订房加购指定的车次呢，可以享55折哦，那真的是打到骨折，非常的多啊，麻烦哦。如果你这下半年呢有想要在国内旅游的话哦，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哦，因为你看高铁如果打55折下去，其实跟你坐台铁差不了多少了哦。真的是如果时间对得上，这机会刚好可以用得上呢，不要错过。我赶快去看一下你官网订房加购这个指定车次有没有刚好对到哦。而且它这个可以搭配适用国旅补助的合作饭店哦，等于说你国旅补助那边先一笔哦，然后高铁这边的55折优惠再一笔，省下很多很多哦。那大家最排斥国旅的地方就是你开销很大，光这个就可以让你省下不少开销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最后一则交通相关的事情，彰化县政府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邀请了王彩华来担任交安大使啦，主题是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哦。彰化县长也表示呢，骑车时候呢一定要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的用路人哦。那整个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时间呢，县府也结合了校园、社区以及多元的媒体，针对每一个族群呢来做宣导啦。他们在下个礼拜呢，19号的时候呢，也会在园林的藤山步道举办快闪活动，邀请王彩华现场演出以及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哦，要欢迎各位乡亲父老们呢一同共襄盛举啦。以上就是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的内容哦，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交通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给记起来哦，毕竟有些呢是后康呀，可以让你省下不少的花费啊。时间来到2:4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喽，老王乐队的歌，那些失眠的夜雨。难以忘怀的事。

瓦乐月老来自台客电力公司跟蔡家臻的合作。2点50分，提醒大家，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当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的车道在施工后，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的好听的歌曲，艾怡良的抓蝴蝶。

一首非常磅礴特别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 Seven。 不晓得这样的曲风有没有让你整个人呢在半夜的时候在车上懂子懂子的呢？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Scooter 的 How Much Is The Fish。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继续嗨起来，嗨到你平安哦，停好车下车了哦，要好好睡觉之前，我们都要先打起精神状况来啊！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全球连线》，我是李昂。各位观众大家好，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几件夜间施工相关的资讯。 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在施工， 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 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的车道在施工清洗当中哦。 以及台61线北上43到38公里， 观音之前到桃科路面施工， 台15线46.4到46.5公里的双向呢， 这里是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 台31线的南下25公里到26.6公里， 杨梅路段目前施工，它的对象呢， 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 这里也正在施工。 最后是台1线双向47到46.4公里， 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当中的， 现场有调拨车道可以通行， 持续到早上6点。 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 0800-000-1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要听到哪一些回忆，又是什么主题呢？刚才3:00的歌哈，懂之懂之的，有没有让你嗨起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精神哈，把大家给叫醒。哦，当然不是每一首都非常吵哦，只是我们这些歌曲呢，它的这个歌词啊，整首歌呢就是要让你醒过来的，让你站起来，让你动起来的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品冠1999年的歌《起床》。

品冠的起床，你有没有起来呢？还是这样子的歌词内容让你反而想东想西的呢？没关系哈，如果你开始有点惆怅感伤的话呢，下一首起床歌一定可以让你起床起来的。没错，我们要听到曹格2008年在 Super Sunshine 专辑里面的歌曲起床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在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Everybody chill 嗨嗨啊 ，chill 起来啦！时间来到了3:17，今天的回忆歌单是让你醒过来、起床、动起来哈、哦，没有错，我已经直接把下一首歌的歌名讲出来了。这首歌曲呢，2000年收录在《着迷》这张专辑里面，它是郭富城的《动起来》，希望大家呢在听这样子的歌曲。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精神一起动起来哈、哦。但你踩油门跟握方向盘的手跟脚呢，最好是不要乱动哦，安全还是要顾一下的好不好？

跟着郭富城一起动起来，来到了3:21。听歌嗨起来的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哈。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公里，过里港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新庄一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台一线双向47到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呢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呢在施工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2000年有郭富城动起来，前一年有什么你们知道吗？1999年有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1999年陶晶莹的经典作品，在这边送给大家。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哦，今天这样子起床醒过来的，动起来的一些歌，有没有让你感到假日总是要有点精神呢？听到来自林忆莲1992年回来爱的身边里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醒醒》。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 136.7 公里过了铜锣的路间有抛锚车哈，现场有闪灯跟警示，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5.5-28.9 公里过了里港的外线，这里是在施工到早上8点钟，台65线北上 3.2-1.2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还有台61线北上43-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正在进行施工，台一线双向47-46.4 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施工哦，也请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今天这个晚上真的是非常和平哈、哦，值班到最后半个小时呢，才进来了一个抛锚车的消息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也希望各位真的是可以快乐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嘛，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哦。那如果你是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也跟你说声辛苦了，让阿金陪你一起到待会的四点钟。如果你还没下班，没关系，后面还有六六哦。而如果66的节目结束你还没下班呢、哦、后面还有一堆人、哦、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陪伴你啦，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剩下不到30分钟的时间啦，薛中明的多情女人心。

刘信明的歌声爱渐渐变薄。3:45，刚才讲到国道1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任何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是这一年发了很多个人作品的阿兵啊，黄奇兵，咪咪不着急。

咪咪波托吉来自黄奇兵，这首歌真的是哇，乐器呢就是在后面用非常朴素的和弦，然后带着他，让他一个人整个 vocal 去发挥，带动整首歌曲那个哇那种很深沉的感情哦，只能说厉害啊。3:50，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扑朔。

听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扑朔》。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每逢周末凌晨呢就跟着阿金一路从一点到四点的空中陪伴哦。那也希望呢你手边的工作可以赶快顺利的完成，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时光。阿金待会呢也要快乐的下班回去吃个早餐睡觉来享受我的假期了。等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杨文学的歌 Sonodoki 那个时候。歌曲过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他继续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晚安。

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金广路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36.7公里，过了铜锣路间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5线北上 3.2 公里到 1.2 公里之间，新庄一路段内线一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要继续留意到的施工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43-38公里，观音之前到桃科在进行施工。台15线双向的46.4-46.5 公里观音路段在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的南下25-26.6公里是杨梅路段，这里也在施工，它的对象呢，台31线的北上22.8公里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都有调拨车道。台一线的双向47-46.4公里杨梅路段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不能走的。最后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

0: 哦，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00到7:00，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没错，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就是六六要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吼，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哦，所以赶快下载下来，以及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 IG 都赶快追踪起来啦。没错，今天又是六六这个第二天，连续第二天周末的第二天好上班。那今天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4点09分，你是下班要准备回家了呢，还是持续在路上，辛苦的忙碌着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业余剧日里面第一个单元。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个跨波的桃，就是没有看到太阳就要出门工作的一群人。好，所以今天六六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先点一首歌送给这些天还没亮就出门打拼的人，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还是有人持续在挂念着你的。

来自邓紫棋的歌声《好想好想你》，送给各位这个你讨厌没要被出来的被出门好怕变爱狼。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在某个角落，可能有一个爱你的人，持续的在挂念着你当中。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还在外面打拼，或者是即将要回家的，还在持续在回家的道路上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加油，好，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哈。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即将要处理当中。

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内线台十四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有车也是蛮多的，五岭的停车场啊是蛮长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现在的你正准备出发要可能上五岭看夜景啊，或者是准备要等日出的呢，请先不要上去了。

时间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了。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是什么样的台剧作品里面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电影哦，一部电影叫做《鸡排英雄》。诶，有听众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吗？它其实是在叙述一台湾在地888夜市的一部叙述台湾夜市发生的故事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个作品哈。在台湾在地的这个888夜市里面呢，有很多小人物们，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还有情感的一些记忆的一个温馨喜剧。他这部剧里面，这个电影里面的核心精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要展现这个台湾基层社会面临财团跟政商勾结的土地危机的时候呢，市井小民他们凭借着乐天之命、有情有义的这种草根韧性啊，赤手空拳，然后结合这个大家的力量，捍卫家园以及尊严的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其实跟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夜市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六六这次节目安排的小巧思。在准备这个今天节目的时候，六六看了一下这个戏剧的片段，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最喜欢的是男主角由蓝正龙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剧中呢有讲到一句话，是说几十年来阿嬷都没看过套债里头，不过艰苦人也是人，会没钱不当六六台语真的要加油，不当没志气，为着要这个重振大家的热情啊，非常动人的一段话哈。其实，在剧中是让六六刚刚看了，真的有点眼眶泛泪。今天要跟大家在夜以继日里面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彩华的歌声啊。这首歌叫做《戏弄》。他诠释了这个剧中小人物们命运面对命运那种很无奈但是又很坚韧的情绪。现在听一听这首歌，来自王彩华《戏弄》。

来自王彩华的歌声《戏弄》这首歌曲，在1900年发行哦，收录在专辑《有唱有宝币无穷无波比》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啊，身为《鸡排英雄》这个电影里面的电影主题曲呢，它深深诠释了这种夜市摊贩看天吃饭的辛酸还有沧桑的感觉哦，但是歌词跟旋律呢又道出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种很难言的无奈的感觉，但是为了养家活口啊，他们依然是选择了被命运这样子戏弄却是不认输的态度，擦干眼泪还是要继续在夜市开心的生活啊。时间4:23，提醒到你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这边有路面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6点钟哦。还有台15线呢，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的路段半半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杨梅路段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的工程呢，这个持续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路面施工的状况。

鸡排英雄还有一首歌曲呢，是他的插曲，六六也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做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 Funky Brothers 放屁博乐团演唱的歌曲，它是用一种贯穿全片很热血且充满大量能量的一首独立摇滚乐的插曲。它叫做舞台，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人生如戏，夜市就是舞台的平民尊严哦。用一种很具有爆发力的摇滚节奏，诠释出888夜市这块土地，还有这群市井小民他们一辈子核心的舞台。听到首歌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

0: 最后讲个谢谢还是什么谢谢啊？
1: 我本来想说刷刷刷刷掉掉掉，这样子啊？看你觉得怎样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看你觉得怎样是你要说谢谢也是可以的。
0: 没有，就接受。
2: 来自 Fun People 放屁博乐团《舞台舞台》这首歌曲啊，在电影后半段呢，夜市面临财团要强拆，然后权贵在打压的危机的时候，这首《舞台》这首歌呢，更转化成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们在夜市努力的这些人，他们战斗的进行曲。除了这首插曲之外呢，又有另外一首插曲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哦、这首经典的台语歌呢，出现在剧中有一位阿朱姨还有蛮姐的脚踏车他们的铁马对决大赛当中。那导演非常大胆的把布袋戏偶结合了演员面孔，然后再搭配歌曲这个强烈的节奏啊，很好笑而且完美的诠释出台湾夜市文化里面怂狗来的这种草根效果，以及永不服输的呛辣的生命力。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黄飞的歌声《追追追》这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
0: 查甫人吼、哦，卖准一个嘴啦，无来者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撞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The Game。接下来时间来到4:39，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金广哦。我是六六，今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这个周末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啊，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苏澳出口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14甲双向在五岭的路段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态啊，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欣赏夜景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先不要再上去五岭了。台64线 P541到 P540 敦促之间呢，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呢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

间4:41，接下来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最近迷上了电子机这个好玩的小东西，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的经历中，有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机呢？六六自从看到这个电子机他们出的款式啊，还有里面的小小的角色都非常可爱之后，就直接被迷上，然后就去买了一台来玩。结果发现说，其实是这种养成系的东西是我蛮喜欢的，这样的游戏是我蛮喜欢的形式，然后就好奇想说，我们可以透过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来辨别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行为特质吗？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是可以的哦，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依据啊。像是在这个游戏心理学来说呢，是在临床心理学数十年来研究成果，它主要有包含了以下四大核心理论支柱。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界最著名的古典心理学基石，在1996年呢，英国游戏研究者理查德·巴特尔有提出一个说法，是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总共可以分为四个象限：成就者、探险家、社交者还有杀手。就成就者的话会比较追求分数啊，装备的升级，那探险家则是喜欢挖掘地图、找彩蛋还有理解这个世界观，那社交者呢则是他比较重视别人或者是跟 NPC 之间的互动，建立情感这种，杀手则是会享受在展现权力啊跟智力的压制或者是击败他人的过程当中。那第二个呢，心理学的自我决定论也可以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基础在。像是心理学家呢，他们有提出一个自我决定论，是解释说人为什么会爱玩某一种游戏的非常核心的工具，里面有包含了三种基本的精神，首先是胜任感，感觉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自主性，能够自主去做出自由的选择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关系性，关系性则是在表示说可以跟他人产生情感的连结，像是这种电子机的这个状态呢，六六就可以跟我的电子机产生一种依恋的情感，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某一种需求被压抑的时候，大脑是会本能的引导我们去玩能够补足当下你需要的需求的那种类型的游戏。所以其实六六的状态呢，一直都是我常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玩游戏玩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有点乏味，然后就会想要换另外一个游戏玩。就原来

解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发现说其实是在生活中我可能需求跟我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不同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大家也可以观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玩的游戏呢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以前都是比较常跟可能国小国中同学啊玩在一起，下课玩一些游戏，那种卡牌游戏之类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改成线上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样的游戏会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个性。来听到江建宇的歌声，我们下课玩的游戏。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喜欢什么样类型，有什么样核心特质，以及内在是需求是什么，现实中呢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哦。首先来了解到是六六最喜欢最近很喜欢的这个电子宠物嘛。电子宠物呢他其实会喜欢玩这类型游戏的人，他性格特质核心的性格特质会比较柔软细腻一点，然后会有一点照护的本能，因为你要照顾这个小宠物，还有他会具有高度的同理心。那他同时会满足你的内在需求的部分呢，会是满足你的安全依恋的感觉，还有及时确定的这种回馈感，以及渴望被需要的感觉。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种藉由单纯的方式可以控制你这样虚拟的关系，然后疗愈现实中很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疲惫感的话呢，你就很适合玩这种照护型照顾小宠物的电子游戏。其实六六看到这个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养小宠物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可能相对来说养真实的宠物会更具有责任心一点。接下来看到这个喜欢玩开放世界游戏，可能像是 Minecraft， 就是 有一种你可以布置探索这样子的游戏的形式，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特质呢？这些人会比较崇尚自由，然后好奇心会非常强，会可能比较叛逆不羁一点点。他们会希望呢可以保有绝对的自主，然后探索未知以及打破框架跟既有的那种秩序感。现实生活中可能他们会比较面临很多的规范啊或者是限制，他们需要一点无拘无束的空间来释放压力。喜欢射击游戏的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射击游戏的朋友会比较反应敏捷一点，然后抗压性也会比较高，直觉也会很敏锐。他们主要会想要满足的内在心理需求是想要掌控这个即时的掌控感，还有宣泄现实生活中这种压抑啊，追求高度感官的刺激。现实生活中累积了可能一些焦虑或挫折的感觉呢，就可以化为子弹或这种打击的感觉，在短时间内被彻底的释放。如果是一些魂系啊比较高难度的游戏的话，是什么样的人会玩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是越挫越勇的个性，而且会有极高的专注力，又追求很极致的感觉哦。他们想要满足的自我内在的价值是希望可以能够自我实现，那种享受极大痛苦然后会有巨大的成就感的那种落差。现实生活中呢，他们可能会比较缺乏突破性的成就，那需要藉由挑战极限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喜欢剧情 RPG 这种的游戏呢，一般这种玩家他们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的，然后会有很强的这个很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很重视做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啊。那他们希望满足的就会是身份的实验，可以体验不同人生的那种感觉，以及追求一种宏大故事的沉浸感。心里面呢，他们可能其实会比较渴望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在虚拟世界当中寻找现实少有的使命感哦。那喜欢玩一些策略模拟啊，像是经营类的游戏还有卡牌的话，是什么样的个性呢？心思会一般比较缜密一点，然后崇尚逻辑这种清晰的感觉，然后喜欢长远的规划，比较享受在建立秩序以及我这里可能有压制的情况啊，将混乱的这个局势呢梳理成条理的过程是他们非常享受的。喜欢规避风险，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通常是可靠不打无计划之仗的决策者呢，一般就会喜欢玩这种决策的模拟游戏。那如果你说六六我是喜欢玩那种休闲益智啊，比方说消消乐的那种很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考的游戏的话，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的性格可能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偏好安全感，比较不喜欢冲突的感觉。内在会

希望可以满足的需求呢，就会是情感的调节，希望利用时间这种碎片的时间转移注意力，获取微小的快乐，小确幸啦。会主要是不希望在游戏当中可以承载更多的压力哦，单纯只是想要把现实

有点索然无味，然后就会想要玩一些模拟类型的游戏。所以六六的状态呢，很常在这两者之间互相的交错。你有特别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吗？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哦。时间来到4:55，六六的粉丝专页呢是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搜寻就可以找到我咯。时间4:55，待会儿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会诊全台的最新路况咯。听到的歌曲来自Boom 怪物新人的歌声，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啊！确实，毕竟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发掘的。听到这首歌曲。

后面呢，不管时间怎么转，是否天亮说晚安，白天和黑夜都有景广的陪伴。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5:01，金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呢封闭施工，这个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的工程。台15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6.5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半半施工哦。台31线南下在25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杨梅路段路面施工调拨了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台1线双向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路段内侧的车道呢也是路面施工调拨车道当中。台31线北上在22.8公里，杨梅路段路面施工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也是持续的进行施工当中。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左右，在昨天的话呢会有这个我们的交通管制。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昭路口这边路段主线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已经排除的最新的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呢，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单元，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哦。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是不是有逐渐转好的趋势？还有在中部以及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活动呢？不论是雨天或者是晴天，都很值得开心过每一天齁。来听到一首歌曲先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ell Rain or Sunshine, 为雨天或晴天欢呼，这首歌曲先带给你。

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时间5:10，接下来带大家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了解到今天最新的这个天气状况了。今天是9月13号，在迎风面水汽有比较少的情况哦。那在基隆北海岸呢，还有大台北山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啊，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桃园到南投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气温的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能可以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在30到31度左右。各地呢，夜间清晨的低温会是24到25度哦，所以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如果要出门的话，在夜间或清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搭一件小外套再出门。关心到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26到30度哦。那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呢，大部分像是宜兰花东地区以及马祖澎湖会是良好的等级，在北部竹苗云嘉南地区呢，空气品质以及金门这边是普通的。那中部还有高屏的空气品质呢，会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了，出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Sunny 的歌声，下雨了。

听到来自 Sunny 的歌声，2024年收录在 You Make Me Sunny 专辑当中。下雨了，时间5:16哦。这个礼拜13号一路到19号，其实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发生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记得雨具要携带好来着。毕竟而且我们的这个即将入秋了嘛，所以早晚的气温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哦，小外套要记得带好。提醒到你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国道2号东向在 19.6 公里啊，莺歌系统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我们相关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在五岭路段这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车多的情况依旧持续着呢。那五岭的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况哦，所以如果是要追日出的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我们换个地方。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滨江街107号大家国小这边一路到新生北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6点钟。台北市景福街罗斯福路到137号这边一路是封闭施工的，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会到早上的6点齁。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占用了汽车车道的外侧一线道，请大家再帮忙先行改道了，一路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

原本六六在上节目前是看到还有这个大雨特报的情况啊，但是目前呢，由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降雨有缓和的趋势，所以呢，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的、哦，所以又解除了我们的豪雨特报。但是呢，在今天的清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5:18，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这个了解到我们周末晨报的一个精选新闻啦，听一听最近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FFO， 下过雨之后就会天晴了，对吧？

FFO 的歌声下过雨之后，六六就要带你来了解到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啦。时间5:22。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呢？Anthropic AI 发展安全与调控的声明，面对 AI 遭滥用于武器开发还有诈骗等等的威胁呢，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呼吁企业自行就是自发性的调整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并且提出包含设立常驻第三方审查人员在内的三步骤架构，争取时间强化 AI 模型对其与 AI 这个安全防护的机制。还有特斯拉在这个 CyberCab 营运啊，还有自动驾驶的发展这部分呢，特斯拉在德州的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专家科克曼分析说，这个自动驾驶呢会因排除人为的干扰，安全性是可以达到人类驾驶的5-10倍的，但是资安跟极端情境还是我们潜在的风险呢，而且受限于车辆产能跟法规呢，估计普及还是需要到20年左右的时间。AI 时代下的教育思维跟文组人才优势，中华适性教育发展协会举办了论坛，指出 AI 发展正在打破科系决定职业的公式哦。专家提醒了，选系应该要兼顾专业还有跨域的能力，而且呢，文科所培养的这个跨界沟通以及批判性的思考等等高阶软实力，反而会成为最难被 AI 取代的稀缺资源。高一跨域合作推广失智症预防以及卫教的这部分，了解到响应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吸收了这个首科公馆，吸收了科公馆以及高雄市的失智症协会，举办了一起来科公馆玩的活动。那透过了游戏啊、绘本还有主题的讲座，推广失智症早筛以及友善的社区网络。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比较多都是

是跟科技相关的内容，再请大家多多更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了吼。还是要提醒到您，持续性的这个我们的道路状况啊，在五岭这边台十四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哦，所以我们的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日出的话，换个地方。国道二号东向在 19.6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这个我们相关人员在前往准备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真的务必上路的时候放慢车速啊，留意跟前车的情况。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柱之间施工会到早上6点，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43公里到38公里之间观音前到桃科路面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钟。

今天健康布告栏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好，让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这个近期有新闻表示，我们自杀连两年是名列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十名。那专家也提醒说，很多人其实意识到亲友可能会有轻生或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伴，但是有高达 88% 的人是选择回避直接对话的。而且呢，自杀防治守门人的一二三步骤知晓的概率仅仅只有 18.4%。 为了响应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跟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9月10号的这个世界自杀防治日活动，卫生福利部在昨天也举办了这个改变自杀叙事、绽放韧性、共筑未来的活动，那呼吁各界是重视这个相关的议题啦。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方案其实也有扩大办理哦。在卫福部自113年8月开始呢，推动了15到45岁每人每年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之前六六在节目有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过这个方案嘛。那今年截止到8月呢，已经服务超过 5.7 万人，而且转介率达到 25% 咯。那次长这个庄仁祥也表示啊，明年的相关的预算呢会编列到 4.3 亿元扩大推动，那预计受获的加惠的人次呢会达到10万人次左右。跨部会防护跟金融机构的守门机制也在运作当中哦。除了扩大心理咨商的资源之外呢，卫福部心理健康司还有跟这个金管会也跨部会合作了，加强金融从业人员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认知，希望能够早点拦截因为这个金融诈骗或债务问题想不开的民众，提供他们转介的服务。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诶，六六，你说这个自杀防治守门人一二三步骤到底是什么？六六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首先一是问呢，就是主动关怀以及积极的聆听，关心对方的处境还有感受，勇敢直接不带批评的询问对方是否有自杀或者是自残的念头。第二个步骤应，也就是适当的回应跟支持，你需要保持冷静并倾听对方的痛苦，给予他情绪上的陪伴还有理解，千万不要急着给予道德的批评或者是轻易否定他的感受。第三个，转介资源，转介还有专业的协助也是很重要的哦。第三个步骤，你需要视风险程度引导或陪伴对方呢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像是拨打卫福部的安心专线1925，或是寻求心理咨商的资源或医疗的介入，都是很好的方式。科普给大家，请大家务必是写下笔记了。时间5:30，听到一首

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带大家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听到来自绿黄社会情这首歌曲。

0: 海洋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小姐、哦、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5: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4: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哦、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5: 要待转哦。
4: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哦、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哦，这是你的罚单
5: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4: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5: 哦，
6: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5: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让我知道你也在空中陪伴着我。提醒到您，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土城区环河二桥的双向，这个百街宝路的路段呢，轮流封闭道路进行桥面的施工后，那这个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北市木栅路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的三段也是施工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这个仅维持一个通道可以通行啊，因为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用路的朋友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盛街代替。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 P120 到121敦柱之间也是有工程持续的哦。那我们这个持续会到早上的6点啊，所以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往内湖方向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二号东向19.6公里呢，莺歌系统前面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台14甲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没有减缓哈，所以呢，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时间5:40，接下来进入的单元出门六六要

荐给你一些北部、中部好玩好去的地方。好，我们外面天已经亮了，大家是不是准备也要出门了呢？首先呢是巴黎港湾嘉年华，在2026巴黎港湾嘉年华的时间是9月12号到9月13号，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啊。地点呢在台北港的海巡基地，从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5点会举行有这个规划亲子戏水的体验，还有战斗陀螺大赛哦，喜欢陀螺的朋友不能错过咯。观光工厂 DIY 手作呢，也可以让大家去沉浸在手作的世界当中，还有儿童的海巡服拍照打卡，跟真搜犬的互动，还有无人机展示，当然也会有这个我们的地震车，还有儿童警用摩托车体验等等的项目，大家可以免费的来参加了。其中这个巴黎的小朋友们，家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我们巴黎港湾台北港海巡基地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以及上个礼拜有这个开幕式的2026台北艺术节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啦，一路会到10月25号，那地点呢是在台北表演中心、表演艺术中心跟光点台北等等的地方。这是第28届的台北艺术节了齁，所以这次呢是以城市人文剧院为定位啊，这个非常久别重逢的主题齁，邀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创作者重新思考表演跟真实的界限。大家如果想要艺术风格一点的活动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这个行程。同样是巴黎，2026年巴黎城市沙雕展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一路会到9月28号教师节当天。地点呢在巴黎左岸公园，新北市在今年暑假推出了这个主题夏日的沙雕艺术展呢，有非常多日本的我们的一些 K 那个叫什么角生物吗？角落生物，对，角落小伙伴，还有那个拉拉熊等等的一些 IP 哦，都会有这边有这个主题的沙雕，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呢，也不妨家人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沙雕艺术的一个欣赏这个相关的美景。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好去的景点。听到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哦。如果想要跟朋友约的话呢，也不妨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还有这些活动的机缘，跟好久不见的朋友见个面吧。

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5:47。再来继续的推荐你哦，六六的这个北部、中部这个周末好去的清单，在2026的晴空季啊，也是在台北举行哦，地点在文化空总，一路会展出到11月15号，在这个旧空总空总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修复完工之后，这座前身是空军司令总部的场域呢，正式启动了文化空总的品牌，然后转型变成一个向全民跟国际开放的国家文化基地。所以呢，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展览啊，像是以我们在飞翔中相遇为理念的展览呢，它是一个为期四个月的展期，划分了三大营运的方向。第一个是第一跑道的话是跨域基地整合这个台湾动画映展啊，还有穹顶剧场等等的实验展演。那第二跑道呢是文化潮流，推出了视觉地景还有表演市集等等的系列，把古迹变成大众美学的一个游乐园，然后再搭配这个向导跟常态的导览呢，民众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当代文化的多样样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到我们的文化空总台北市大安区附近建国南路一段这边，好，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我们的桃园地区啊，有这个桃园街头艺人嘉年华，也是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呢，盛大的跟大家见面了。地点在中原文化文创园区，活动是以日常变奏曲为主题，集结了马戏、杂技、音乐弹唱，还有乐器等等的演奏，跟我们的行动雕像、造型气球，大家想得到的各类街头艺人，都会在园区里面多个区域。

轮番演出，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入场的。那这两天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我们的中原文创园区桃园的这个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欣赏一下我们当代呢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样是在桃园这个桃园区的新永和市场停车场这边，有我们的2026土地公国际民俗艺术节。好，这个宗教以土地公信仰为核心啊，有非常多文化相关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大家来到这边了解一下当地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踩踩街也是不错的选择。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刚刚有说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嘛，不妨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环境当中，享受我们午后跟夜晚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光。那有非常多的很厉害的歌手跟卡司哦，像是戴爱玲啊、范逸臣，以及我们的这个李翊君、派伟俊等等。那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话呢，会有陶晶莹、孙淑媚、江美琪，还有周蕙哦，我们的这个很厉害的卡司哦，大家看到这个名单应该就是会吓一跳。小舞台的话则是会焦聚在新世代的创作能量，一些新世代的乐团，还有像是田约翰啊，或者是日本的摇滚女子乐团都会来这边进行演出。在中部地区呢，我们有这个新竹的湖口乡啊，有这个湖朋影伴夏日派对，也是在13号举行，有很多植物手作或者是猫狗同乐会或动漫演唱，还有午后的电影院跟市集等着大家。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在湖口公武特色公园，还有这个中正村的集会所这边都会有活动等待大家。那在苗栗地区，我们有这个生命织造泰雅染织时空展，一路持续到9月底，在泰雅原住民文化产业园区这边。台中的部分呢，在今天有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世界舞坛集聚要在台中哦进行这个2天4区的精彩接力登场，也就是这个周末12号13号的这个周末呢。13号的话在北屯北区这边枫月路二段，以及四张犁公园，还有下午2点的时候在太原路二段这边哦，也会有这个国际舞团热力的采接。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的话，也不妨是可以驻足稍微看一下这边的表演，很棒的选择。彰化在今天礼拜天有彰化同乐会啊，在草地电影院《驯龙高手》真人版的播放，在我们的金马公园呢，会让大小朋友一起躺在草地上看电影。好，今天播放的是《驯龙高手》的真人版。那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会再调整我们行程。其实不止今天哦，很多周末也都会有这个电影啊，我们持续会再更新给大家。

推荐了大家这么多好去好玩的景点，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5:59了哈。大家听完这么多有趣的行程，有没有想要立刻动身出门啊，或者是想要安排这个周末今天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其实我觉得周末是一个非常适合陪伴家人的时间哦，如果大家有这个闲时就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不妨多留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时间来到5:59，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迎接整点报时，哦，来了解全台最新路况。
1: 世界之大，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更新的交通状况哦。只是要提醒大家，在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要前往欣赏美景的话，还是先考虑一下其他的地方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 P541 到 P540 敦筑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持续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66线呢，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一路会到10月多的时间，所以持续性的施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123 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今天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节目第3个小时，也就是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这个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你了解到一些打诈最新的小资讯。虽然说这个刚刚在会诊的时候呢，跟大家说目前没有什么大道路的状况嘛，那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啊，出门在外呢，我们切记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哈，避免这个任何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出门在外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时间6:06哦。我们待会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如果你现在准备要出门，或者是精神其实不一定有休息好的话，千万是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上路的。出门的之前呢，也是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各个指标水电啊，这个水箱还有电表跟我们的这个油是不是都会加满，车子的状况是不是都安全再上路。听到来自郭庭筠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

听到来自郭婷云跟陈梦贤的歌声《爱人》那一级棒，时间来到6:10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

0: 员卢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在国道五号路况双向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也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哦，所以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苏澳的路口匝道，会实施我们高承载管制，那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那再请驾驶朋友可以多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在上路前可以多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没有错，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不妨先上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了解一下路况。当然也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警广啦，也会带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像现在呢就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但还是要提醒到大家，目前台14甲双向五岭的路段车多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哦，五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的，所以请大家呢先不要上五岭。那再提醒到您，市区的道路施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先来看到台61线好了，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啊，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哈。那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还有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当中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通行。还有我们的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呢，55号到131号也是施工当中，双向维持一个车道可以用，可以通行啦。那请用路人呢，可以多多使用我们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仑路或中顺街代替。

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墨玉以及曾伟忠的歌声哦，手牵手的未来。

来自《王末日真伪》中手牵手的未来，哦，很有未来感的一首歌。它是在2025年出版，然后收录在专辑《圣杯》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6:18，接下来带大家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然后66又要来跟大家汇报最新的。165打诈仪标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了。首先看到9月11号的数据哦，在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02件，财产金额来到了1,7,959.8万元。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时间呢，哦，我们的受理案件有变多，但是财损金额是减少的情况哦。再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0件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849.6万元哦，10件感觉有大幅的减少诶。在假性财产犯罪的部分呢，总共受理的诈骗案件数是我们的42件。财产金额来到8,276.9万元。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没有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6件，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是谁呢？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9件，财损金额2,047.1万元哦，也是不少。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是39件，列为我们的第二名，财损金额来到了2,352.8万元。第三名呢是假投资诈骗啦，则是有37件的受理件数啊，财损金额比较高，来到了5,212.7万元。第四名是假消费异常的骗买家的一个诈骗情况，总共有28件的受理数哦，财损金额610.1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5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853.3万元。

这些数据啊，都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待会儿要跟大家的分享的是一个近期的算是新闻，诈骗相关的新闻。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徐若瑄，我的 Superstar。

时间来到6: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若瑄的歌声，我的 Superstar。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昨天的新闻。刑事局表示说齁，网络社群近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的模组化的职人流，所谓这样子的投资诈骗文章啊，那手法呢包含了像是虚构温情的日常细节啊等等的四大内容，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齁。因为近期呢

社群平台常常会有一种很千篇一律的投资诈骗文章，歹徒会说自己是知名人士贴身随行的司机等等的职务，然后套用完全相同的感性长文范本，吸引我们的民众呢加入非法股票的群组。这个是结合故事包装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所以请民众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这样的网络贴文呢，看起来好像充满温情跟职人的精神啊，但是其实是诈骗集团大量产制流水线的罐头文字，而且经过比对呢，股价跟文本的股价跟情感转折是完全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剧本呢，它总共有四项核心，包含了第一人称的破题认清、虚构日常细节，一种温情的日常细节，还有呢我们的营造时代啊变迁，所以这个工作呢很有可能会被取代的焦虑感，最后就会导向你投资股票其实是可以获利的哦，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样子。警方也表示了，在诈骗手法呢，他一开始的文本都是会用我是某人某个可能 superstar 的司机或助手，然后企图透过名人的影响力来提升你对他的信任，内容其实就会可能是后座吃素食等等的细节，营造出他跟所谓他口中的 superstar 真的是关系匪浅的假象哈，千万千万要多多提高警觉了。时间6:27，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哦，即将要迎来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的 Superstar。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嗯，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2: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66，让我知道你已经起床，打起精神，准备好要出门啦。持续提醒到您，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呢，过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知我们这个讯息。

再来是同样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冈山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故障车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还有这个我们出门前要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油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加满，然后这个各个仪表啊，还有我们的水箱的水是不是有足够，电表是不是也是正常的，确认好车子没有问题我们再上路。台十四甲双向五岭路段车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在如果有要规划行程的话呢，先避免五岭这个地方了。这是新的施工，来看到我们的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时间6:36啊，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现场的飞机起降的情形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 I Do。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1，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6度，晴时多云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有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南干北干，目前都是些下雨。台东还有南干机场目前的能见度是 OK 的，但是北干机场能见度目前介于可以降落或不可以降落的中介值，所以预计前往北干的民众，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确认航班的飞航状态。其他东部的花莲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金门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还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大成。

我们的航务员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是要前往北干的民众呢，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先上这个航班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是不是有异动再出发。然后也记得，因为这个是周末嘛，所以大家出发之前呢，要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哈，坏了这个出门玩的好兴致。那首歌曲来自陈芳语跟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接下来的时间，六六都会用一些比较有活力跟有强烈节奏的歌曲呢，带给您振奋的精神了，还有好心情。听到来自陈芳语、戴爱玲的歌声《星际旅行》。

来自戴爱玲跟陈芳宇的歌声《星际旅行》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高呢。两位不愧是实力派的歌手。时间来到6:48。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3E的外线车道这边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所以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这边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呢故障车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但是三角锥呢还在内车道里面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英文歌，也是满满的活力带给你，来自小贾斯汀 Eeny Meeny。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Like Wu 啊，时间6:56。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六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六六国小的时候放学总是会听到的，学校会放的一首歌哦，它的欢庆版本来自谢欣芷《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迎来整点的7点准对时，来会诊全台最新的道路状况，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好，然后聊一聊真心话，看看有什么样的大冒险。在这之后呢，如果你想要找到我，想要跟我聊聊天，或者是跟我分享你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的话呢，也欢迎吼在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我是66，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晨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入画导航，来听呢。
1: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

那国道一号北上在344公里，在这个冈山路段啊，原本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呢已经移到路肩处理，然后我们原本留在内车道的三角锥也已经排除了齁，所以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面这边红绿灯的描述是不动的情况，所以呢，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路上的状况了。带您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

0: 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0: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0: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来到9月13号星期天了，也是来到了9月中。不晓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昨天的星期六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呢？昨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哦。明明昨天早上我来景广的时候还在下雨，结果下班出去的时候是大太阳，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虽然说好像下午的时候还有下一些零星的小小阵雨，但是我觉得是很毛毛的那种毛毛细雨，所以没有到影响出去玩哦。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有翻覆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在行深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呢有红

绿灯的秒数不会动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14甲呢，双向在五岭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五岭停车场呢也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五岭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仔细想想要去哪里停车了。台64线呢，在这个路段有进行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是在541到540吨柱间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我最近跟朋友之间的聊天内容有一点关系哦。应该算是蛮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谎这件事情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被大家接受。毕竟虽然说诚实是听起来很正常，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行为，但真的要做到完全不说谎又好像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说谎也不一定是想要伤害别人，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被责骂。像是我跟我朋友讨论的说谎这件事情，这个话题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朋友圈之中，有一个朋友一直有一件事情瞒着大家，但是呢，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但因为他都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选择继续装傻当作不知道哦。但我们有想过就是让他说实话他会不会也比较自在，所以就直接的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结果他选择说谎骗我们。所以就是虽然有一点小难过，但又想想人家也有自己的隐私，可能就是不想要说，但心理上当然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感觉好像哦，我们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说，甚至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想说毕竟他也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追问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呢？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怎么调适自己会比较好呢？那么如果大家一时之间可能没有想到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以日常生活一点点的来举例哦。例如说小时候一定也会有忘记写作业的时候嘛，那时候肯定都会帮自己找借口说哦，我忘记了，没有带出门，在家里我有写之类的嘛。那么也有可能是做错事情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

承认，而是我应该怎么解释才不会让自己被骂哦。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要让别人失望，所以明明做不到却还是说没问题我可以做到，但其实呢自己完全做不到哦。那么生活中有一些不诚实，好像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暂时轻松一点，可是呢说谎了以后真的会比较轻松吗？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可能有些人听完会觉得，啊，有些事情说实话就很麻烦啊，还要解释。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啦，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但这也让诚实呢变得更加的珍贵哦。因为呢，诚实可能代表我们要面对一些自己会被骂的事情嘛，可能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代表要面对别人的失望，也可能是要承担自己不想要面对的结果。所以呢，诚实从来不只是说真话而已，它也是一种勇气的行为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种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嘛，第一个是选择装作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主动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道歉。那第一个选择当下肯定会比较轻松，但接下来呢，你可能就要一直在心里担心说会不会被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解释才不会被骂。对于是呢，说了一个小小的谎以后，又要靠很多很多的谎言再去掩盖它哦。到最后呢，最累的反而就会是你自己咯。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诚实的话呢，可能刚开始会比较辛苦，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呢，诚实呢，也让我们呢，不需要一直去记住说，哦，我自己说了这个谎，等一下要用什么谎来。谎话呢来圆过去哦，也不用怕说不小心说错了又要再用另外一个谎去掩盖它。那么也不用一直担心说哪一天真的被拆穿了要说要怎么办。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当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呢，才有机会真正的改变哦。在承认自己做错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反省自己。如果呢，我们永远把错误藏起来，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从中学习哦。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并不可怕，承认自己做错了也不代表你有很差劲的，也不是你很差劲哦。那么承认自己需要帮忙呢，也不是你很软弱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呢，在犯错了之后，愿意诚实的面对哦。毕竟呢，如果你连自己真正的感受都不愿意承认，又怎么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有时候诚实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哦。像是同样的一句实话，我们可能要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说。真诚呢，不一定就很尖锐，诚实呢，也可以很温柔。像是，与其直接跟别人说，哦，你做得很差诶，我们可以换成，我觉得这里呢，还可以有调整的地方。与其说我不想要帮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拒绝他，不如就坦白的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对，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圆滑的方式呢，让这个谎言或者是你的实话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刺耳。另外呢，我觉得诚实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哦，那就是对自己也要诚实哦。有时候我们反而最常欺骗的人是自己，明明可能自己很累了，却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

恼事，明明不喜欢做某一件事情，却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勉强自己去接受。明明心里很难过，却总是说没有关系哦。所以提醒大家，诚实呢，不只是对别人哦，也要对自己。诚实不需要伤害别人，真正的诚实呢，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哦。今天的这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送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哦。有时候诚实可能会让我们很尴尬，让我们必须面对错误，但诚实也可以让我们呢变得比较坦然一点，不用去害怕被拆穿，也不用继续说更多的谎来圆一开始的谎哦。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可能也有不敢面对的事情，可以试着诚实的去处理它，说不定结果呢并没有你自己原本想象的糟糕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的说实话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那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是来自展荣展瑞的 Coffee High。
1: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2: 我要预备热美式。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会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发生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有翻覆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台北市呢，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占用了汽车道的外线一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黄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封闭道路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61线呢，双向在167.9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在斗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英杰的《123木头人》。

0: 这首呢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一二三木头人。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影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水汽有所减少，不过在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桃园到南投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今天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会有点比较偏热。那东半部则在30、31度左右。那至于各地夜间清晨的低温大约在25度上下，西半部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晨晨，拜拜。
1: 拜拜。

那么今天大家所在的区域应该都会是个好天气哦。我刚刚来上班的路上呢，就已经是大太阳的好天气了，真的是不敢相信耶，怎么会一大早就这么好天气？我还被那个阳光就是有点照得睁不开眼睛哦。

那么，在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呢，我就会一直想到一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是来自蒋卓佳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头份前的路间，有一辆休旅车抛锚停放在路上哦，而且呢是有放警示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15公里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自撞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3E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同样是台61线双向108公里到122公里之间，赤市旗到通宵二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78线西行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东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99公里到102公里之间，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期间呢，侧车道会维持一线车道以及一线的机车道给大家通行。那么侧车道是有降限速至4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乃荣的《如果没有你，我想我已经阵亡了》。

这首呢是来自金南珠的 Bird。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呢，普盐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8线西行在39公里到38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前的外线车道有货车自撞发生翻覆的事故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新生南路往和平东路的方向，国小前有红绿灯秒数不动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义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来到7:56，那么最后一首，也就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这首呢是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也是我小时候很常听的歌哦，来自飞轮海还有 SAG 所合唱的《心窝》。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国道1号呢，南下在 207.6 公里到 207.7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